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真真李宇春 Why Me， 早上的8:07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前哈，我们总说这个东北人向往什么呢？向往看海，
1: 看海。
0: 南方人向往看雪。
1: 嗯
0: 啊、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咱们东北人也不需要去看海了，推开门就可见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就这么说吧，今天早上我来单位的路上，我家门口那儿净月，它不总积水吗？
0: 嗯，
1: 那一段路啊，真是海了。
0: 去了。以前我们总说这个吉祥吉林是不是、啊、那现在我们其实可以把我们的宣传语换一个了，
1: 换成什么？
0: 就是咱们东三省的宣传语都可以换掉，像山海辽宁它穿啥都行，美丽动人它尽在吉林，天然大冰箱东北黑龙江。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我就站在我的衣柜前面，我说不行的话，我把我秋冬的衣服提前拿出来吧。
1: 你知道我今天穿的这个，本来我想穿一个短袖了，
0: 嗯，
1: 我这个衣服是我秋天穿的衣服，
0: 我这也是，
1: 我特意从
0: 毛衣，
1: 我特意从我的衣柜里给它掏出来了。
0: 我之前买这个衣服的时候，我不一直不知道它的这个什么时候穿，你知道吧、嗯？因为它虽然是个毛衣，但它窟窿大呀。
1: 现在正好
0: 你要是真秋冬穿的话吧，风一灌还有点凉飕飕的。咱不都讲究说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就是这个肩膀头子呀肚脐眼护住
1: 啊，
0: 这衣服它有点护不住。但是此时此刻我终于找到了它的用武之地。
1: 现在穿是不是刚刚好？
0: 刚刚好。以前我们总说、嗯、这个长春是没有穿风衣的季节的。
1: 对，
0: 最近一段时间你就穿去吧，那风衣你都脱不下来，你都你再穿一两个月，呢子大衣上线了。
1: 你看我们直播间的虎哥说，这个咱们车这个费用，每年交保险的费用他不白交啊。
0: 啊，车船费，
1: 哎，车船险，
0: 车船险不白交，
1: 对，
0: 有用。在长春能让你体会到啊，单指长春净月区啊，能让你体会到水陆两栖的快乐。我看到我们三郎他说，你可知道我今早起床都没叠被，我现在还在被窝里呢，一会儿看球不得不出被窝，好纠结呀。
1: 那你纠结啥呀？
0: 拿手机看呗。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在电视上看，
1: 对啊，
0: 因为更大一点就看起来效果更好。但是今年就是有一点，你没有办法和朋友们一起看了。
1: 嗯，
0: 谁大早上八九点钟的时候呼朋唤友在家里看球啊？
1: 现在早上的早餐店、
0: 嗯、
1: 卖油条的店都不播放那种广告宣传片了
0: 啊，
1: 播放这个世界杯了。
0: 那关键是你想想，以前我们在吃烧烤的时候看世界杯
1: 啊，
0: 进球了之后大家能一起干一个
1: 啊，
0: 然后吃两个串，现在咋整啊？干杯豆浆，
1: 干豆汁儿，
0: 干豆腐脑。进球了之后咬口包子，关键噎挺啊。这个不管怎么样哈，我们都是这个乐乐呵呵的，虽然天气不好，但不影响我们心情好啊。
1: 嗯，
0: 今天呢是6月17号，看一眼日历，离618很近了。
1: 哎，明天就是618了啊。
0: 其实从上个月开始啊，这个各大电商平台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个618的促销活动了。
1: 对、嗯，
0: 那因为这个618的时候属于我们的年终大促，距离双十一它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我们不能不买东西呀、啊。
1: 我发现618真的是非常便宜。你像我昨天在网上，我的隐形眼镜不没了吗？
0: 嗯。
1: 然后我昨天在网上买，正常的话我那个是130多，我昨天一家购物车，哇塞，80多块钱。
0: 但是也要谨防一些这个购物陷阱
1: 啊。怎么呢？
0: 我昨天就是陷入到了购物陷阱当中，就是我在小红书上买东西、
1: 啊、
0: 小红书说再买三单可免一单。我说呀，其实我才买一单，你知道吧。我说呀，那可免一单，万一免的是我这一单呢？我就在我的购物车里挑挑拣拣，总共买了4单。
1: 那就是免了最便宜的。
0: 买完之后他确实是给我免了一单、
1: 啊、
0: 免了一单最便宜的，结果是给我发了一个购物券，不是直接把钱退给我。给我气的，他还想再继续坑我钱。那我跟你说，这个时候哈、啊、就是大家一定要看准真真切切的实实在在的这种优惠才行、
1: 啊、
0: 你不能像我一样上当受骗，他给你购物券你还得再继续买，是不是啊？就直接看给你捡钱的那种，比如说我们官方微信商城。如果说夏天买短袖

哈，你在纠结这种网红款一穿就过时了，这个普通杂牌的 T 恤面料又廉价，上身没型儿。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款这个衣橱常青款，大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阿迪短袖。哎，那个阿迪前段时间的宣传语不是说吗？进城办事儿专用。这回咱进城办事，咱就穿这个阿迪达斯短袖，一件搞定整个夏天的出门穿搭。说到阿迪达斯，大家会想到经典的三道杠、三叶草标识，它算得上是全球潮流运动圈的顶流，像马思纯、王安宇、宋雨琦这些大牌明星哈，日常都频繁上身，妥妥的明星同款。那它呢是真正的经典，现在你买一件，今年穿、明年穿、后年穿，拿出来依旧很时髦，而且哈，就是运动的时候搭配上速干卫裤也很自在。男女同款的设计，男生穿帅气利落，女生穿显瘦有型，搭配成情侣装出门回头率100%。在官网和专业的专柜的这个阿迪达斯短袖要卖到400多，很多人买的时候都得犹豫一下哈。那今天我们商城线上奥莱重磅来袭，阿迪达斯短袖只要179元起，短袖款式齐全，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全部都有，男生女生都能穿，尺码从 XS 到 3XL 齐全，多种颜色供你选择，还有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只要149，时尚百搭，闭眼入不踩雷，奥莱仓正品直供。现在下单还有惊喜，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组合入手更划算。每款限量100件，清仓破价就这一次，卖完就只能专柜原价买了。登录就按小儿七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

0: 你知道有一些食物它是有这个我们说季节性啊，或者说是这个天气，就是固定的天气你会固定想吃一样东西。
1: 对，就像这个六月份吧，就一直下雨，你就是就喜欢吃点热乎的。
0: 哎，对，就一下雨的时候跟朋友们约好说出去吃饭，吃点啥呢？不行，整点火锅。你别是天气热的时候那火锅店你都不想进，但是天气一冷下来你就想吃点火锅，
1: 然后吧
0: 凉肉啊，蘸个麻酱，哎呀，
1: 然后夏天天气好了，晚上不下雨了，凉快的，就喜欢吃点烧烤。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你最喜欢最经常吃的美食。像小乔啊，录制这个下节目吃早饭，
1: 对
0: 啊，养成好习惯，下节目吃早饭，也是录了得有小半年儿，是不是
1: 啊？对啊，
0: 最近没坚持哈。
1: 最近感觉
0: 还没啥长性，
1: 感觉点赞比较少。
0: 哦，点赞比较少，主要是你吃的太单一。如果问小乔你最经常吃的美食，那一定是面条子。各家的面条子，你是板面的，你是拌面的，你是汤面的，对他来说就是毫无抵抗力。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老一辈的人说吃这个面条它养胃，它对身体好。
0: 那喝米粥还对身体好呢。你知道我前段时间这个感冒的时候，我妈给我喝了3天的小米粥，后来都给我喝虚脱了。因为一点蛋白质都没有啊，就只给我喝小米粥，说别的不行，就小米粥清淡。
1: 而且吧，你说，他们也问我，你说小乔，你为什么总吃面条的，不吃点饭菜之类的？你就像我到哪个饭馆，哪个菜馆，我一个菜配一碗饭能够吗？最起码得点仨菜吧？
0: 对自己太好，自己一个人吃饭也得三菜一汤。
1: 三菜，那我这三菜我也吃不了，我还得打包。你打包不浪费了吗？
0: 哎呦。前的各位朋友，请问你最喜欢或者最经常吃的美食是什么呢？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最近在世界杯哈，就是有好多朋友都在这个重温往届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收听一下这个2018年的时候，我个人觉得算是这个影响力比较深的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
1: 对，
0: Live It Up。你知道就是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当中有几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1: 什么？
0: 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哒哒哒。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的主题曲。还有就是我们即将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2018年的世界杯主题曲吧。

0: No music,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那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大家好，又回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你个问题啊、
1: 嗯、
0: 要是你回答清楚了呢，那咱就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1: 哟，你这还跟我卖上关子了，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哈。
0: 你看啊，我经常听到呢，咱们很多老师呢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会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
1: 嗯、
0: 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是5个月，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1: 这个问题呢，你就难不倒我了。因为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的观念，在《黄帝内经》的40养生当中就有体现。比如说啊，这个春3月啊，万物啊推陈出新，重点呢在于滋养肝脏，多做一点户外的运动。到了现在的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呢，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呢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呢是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呢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那你发现没有，每一季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

0: 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1: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有的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走路费劲了。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肯定呢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呢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一个周期来进行吗？
0: 当然了，让这个肌肉的纤维细胞啊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也就是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已经开始早一杯晚一杯的坚持补充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与3个月后啊真的就不一样了？
1: 难怪啊，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主题呢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呢可以正式开启了。
0: 是的，为了给咱们的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也是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3个月90天的周期来订购的话，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么大一袋，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问啊，这理由是什么呢？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福利价不是为了清库存或者产品质量有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搞的一次健康体验的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朋友可能只舍得买一袋尝一尝，喝完了感觉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呢为了让更多朋友啊能够没有负担的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呢到手只要9.9元。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们要按3个月周期来订购，这不是让你多花钱，而是让你钱不白花。赶紧来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可不一般哦，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那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边买到的豆浆呢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豆浆吧又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不会后悔。
0: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它们的配伍呢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方做成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的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你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1: 《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啊，这个黄芪呢是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说加了这个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一点啊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是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是一点渣都没有的，所有的原料都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啊还带有丝丝的甜味儿，所以说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上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上一碗呢可以补充营养。我们都知道单独去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呢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当中呢都会用到这2种草本的食材。那今天呢 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养的好食材啊，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气血同调，为您能量加满。
0: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啊，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

0: 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啊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疲惫虚弱的表现，或者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头晕、气色差，都可以把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您如果按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将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报名热线参与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啊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呢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呢深层修复的最小周期。您换个角度来想啊，咱们呢缺乏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腿脚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我们通过呢食疗的方式来改善，也要有耐心去坚持。更何况我们每天都要吃早餐，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很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啊，搅拌两下。可以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细腻。那咱们普通的那个豆浆呢，至少要2-3元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呢，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吗？今天呢拨通我们的热线，一大袋市场价格呢是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只要9.9元就能够体验到。如果说您订满啊3个月的量，我们就会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来参与。400-988-6008，400-988-6008。
0: 畅饮九十天健康看得见，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身体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可以让这一片气血之地从枯瘦变得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力、外在气色的持久改变。用料上，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你来电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元，订上3个月的周期装，我们就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身体安康，体验成功。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 Sweetie 带来的樱花草，早上的8:37，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最喜欢或者经常吃的美食。小强说到他过段时间要去到九台，然后我们这个派哥就给我们推荐哈，说这个九台有一个家好吃的这个烧烤。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让人家推荐，你还不相信人家的口味。就是这种人最讨厌了，一个劲儿的问好吃吗？那不好吃咋办呢？好不好吃到底啊？
1: 因为我去个地方吧，
0: 绵阳，
1: 我只能吃一次，我没有那么大，我们不像你有那么大肚子，我只能每个美食每一个地方的美食当天晚上吃一次，所以吧，我得确认了好吃我再去。假如我要去个地方，我就发现这个地不好吃，我就感觉这个。
0: 我跟你说，那这种就是都多余给你推荐，你自己上大众点评找去呗。
1: 不是，我上大众点评找，我也得问，哎，你家好吃吗？
0: 你问老板。

0: 直接打电话给老板，你家好吃吗？老板说你脑子有泡吗？你精神不好吗？
1: 咱说回到这个话题啊，
0: 你是不会说话吗？
1: 你最喜欢吃的这个美食啊，你就像我到一个地方，假如到这个东北三省，就是吉林周边出差，长春周边出差，我就喜欢吃这个当地的这个像烧烤啊，像要去九台就吃九台热面，要去德惠就吃这个大头菜炒实蛋，然后要去这个辽源就吃那个麻辣面，
0: 双阳呢？
1: 双阳吃这个。卤水豆腐
0: 啊、正经去过不少地方。你知道其实我经常把咱们周边城市的这几个名字搞混、但是我唯一搞不混的就是他们的特色美食。就是咱们这个过段时间咱们的某位 DJ 不是马上要步入这个婚姻殿堂，在老家办酒席嘛，然后我就总忘了他家在哪儿，我就总说哎，就是有烤实蛋那个，他家搁哪儿来的？对，德惠烤实蛋啊，就是马上就要出发了，七月初，他的这个婚礼就要到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咱去哪。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最喜欢或者是经常吃的美食
1: 啊，
0: 就是各位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刚刚有人问哈，说这个麻辣烫跟土豆粉是一个味儿吗？
1: 麻辣烫跟土豆粉。我觉得它是不同的味儿，
0: 对于不经常吃的人来说哈，就觉得它们是一样的东西，都是那种麻麻辣辣的底料是吧，然后都是汤汤水水的，然后这个有粉有菜有面的那种哈，但其实这个味道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个就像是什么呢，麻辣烫啊，米线呐、土豆粉啊，它们的基调不一样。那个麻辣烫主要以什么呢？以麻酱，然后以这个菜多，这个为特点。
1: 对，
0: 土豆粉主要是砂锅。它吃的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入口第一口，你咽不下去，你就不不不不不不。
1: 其实长春我比较喜欢，要是有喜欢吃土豆粉的，就我们没有说广告啊，就是真心推荐大家一个，这个净月这边有个店，它那是那种大宽粉。
0: 大车土豆粉，
1: 哎，对，那是那种砂锅的，老好吃了。
0: 但是我个人建议，就是如果说您之前没吃过他家土豆粉的话，第一次来的话点圆的。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宽的有点不容易进味儿。然后就是如果各位要吃的话，就是不要赶上饭口，因为它周围我记得是有个学校，
1: 对，人非常多，
0: 再加上周围小区会比较多，所以一到饭点的时候，他们家你排队得排半个小时左右，翻台还慢呢，因为那玩意儿真烫挺啊。然后米线吧，我觉得它的特点就一定是，米线店里会有一个胶粘的小垫儿，
1: 哎，
0: 都那个小垫儿都被砂锅烫的都有点黢黑了，然后这个饭碗呢，一定是那种红黑，这个
1: 红黑的饭，
0: 红底儿，黑底儿的，对，红黑的小碗，然后呢，这个，你看仔细一看，就是有一些小碗啊，跟有一些小勺子呀，它都裂纹了，它都。
1: 你看有人吃米线吧，它有分两种。有时候你吃米线，他问你要不要辣椒，要不要清汤。有的吧，人是拿一个小碗儿，先放点这个麻油，放点辣椒，放点这个醋，他是把
0: 自己调味道。
1: 哎，东西放在里面吃，而有的人直接是麻辣的。
0: 就直接在锅底里面。
1: 我比较喜欢吃自己调的那种。
0: 哦。
1: 那种缩了电线的这个感觉比较痛快。
0: 就爱角二七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哈，这个你最喜欢或者是经常吃的美食。那这个可能哈，有些朋友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吃某样美食就会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啊，就像是我们在这个城市待时间久了，就想要出去走一走。那我们出去走走去哪呢？今天我们旅行推荐为大家推荐的地方就是福建了。

0: 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是这个福建宁德。
1: 对，
0: 嗯。说到这个宁德哈，它的这个景点会比较分散，所以如果说您要去到这个当地的话，自驾包车会最舒服一点，动车可以直达宁德、霞浦，还有这个太姆山站，适合3到5天游玩。
1: 嗯，然后当地的景点呢也是非常好的，像这个福鼎的太姆山是5A 的海上仙都啊，门票呢是140元，关这个含这个观光车游玩呢大概到4到5个小时，所以呢准备一天的时间吧。那它的这个亮点呢也非常棒啊，像有云海呀，有观海栈道啊，以及一线天最窄的地方30厘米。
0: 那咱说这个地方对体重有一定要求，
1: 30厘米，哎，我指定能过去。
0: 你够呛，
1: 我指定能过去。
0: 你头大。还有这个夫妻峰啊，以及这个葫芦洞啊，这个如果说您要想去的话，清晨7点开始上山，雨后云海的概率会极高，有可能会看到啊。登顶远眺东海，动车直接到这个太姆山站，打车15分钟就可以到达景区了。
1: 嗯，然后当地的第二个景点呢，推荐大家这个霞浦的滩涂啊。
0: 嗯，
1: 然后这个滩涂呢也是一个中国的摄影圣地，很多地方是免费的啊。
0: 嗯，
1: 就很多的摄影爱好者去当地拍一些美美的照片。
0: 嗯，
1: 因为呢它这个霞浦的这个分我们的日落和日出的点位啊，按照潮汐出行，4到6月呢是我们的这个海带季，9月到次年的2月呢是这个紫菜季，光影最佳的时间啊。
0: 我反应了一下，海带跟紫菜不是同一玩意了吗？分不同的季节。
1: 应该不是咱们吃的那个东西吧？
0: 啊，应该不是这么划分的，
1: 啊，
0: 是不是啊？那刚刚说到了有几个这个最佳的拍摄地点，首先呢是这个沙江 S 弯，这个呢是航拍天花板哈，啊，这个竹竿水道曲线是奥运宣传片的取景地。
1: 嗯，
0: 还有这个小号，这个呢是这个号呢不是那个吹的那个滴答滴答的那个小号啊，它是那个白高号。这个特点呢是这个虎皮纹理的滩涂，日落的时候逆光拍摄会特别好看。
1: 哎，当地的东壁村呢是金色的海面日落啊，然后网红的渔村这种栈道啊也是非常美的。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杨家溪呢是这个老牛乘雾啊，门票是55啊，秋景呢也是非常漂亮的。
0: 嗯，那还有呢我们可以去到的地方呢是这个
1: 渔洲岛，渔山岛。
0: 渔山岛哈，嗯，这个交通呢是可以乘这个到这个霞浦三沙码头乘船，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哈。这个往返船票加上上岛的费用大约是100元，可以到这里看这个万亩高山草甸，还有大小天湖、海上武功山。在这里呢还可以露营，露营的时候顺便看一看星空，会让人觉得非常疗愈。可以整个在这个环岛徒步，再加上这个天湖观景，再到海边去看看日出，直接住在我们岛上的民宿就可以。岛上的民宿大概在150到300元左右，也是比较经济实惠。
1: 对，当地的平南的这个白水洋加鸳鸯溪呢，也是一个5A 级的避暑玩水圣地啊。这个白水洋呢是全国唯一一个8万平方米的潜水广场，真的就是很大。然后水嘛没过脚踝啊，天然的冲浪滑道啊，夏天孩子一定是非常喜欢在这里玩的，啊。
0: 哎呀，它仅没过脚踝，这适合我去。
1: 太深不行，
0: 太深我有点害怕。
1: 摸过膝盖都害怕。
0: 你知道我去游泳的时候，
1: 啊，
0: 这个1米5我都觉得有点要淹死我。
1: 我游泳吧，你就是我去啊，我脚必须得挨到地。
0: 对，必须得挨到地。
1: 挨不着地我地方不去。
0: 就挨不着地的话，我觉得有点儿没有安全感。在找到一个帅教练之前，我不会再进游泳馆一步。哦，那每年7到8月的时候哈，给这个最适合去到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白水洋和鸳鸯溪，比较适合避暑玩水。嗯，还有这个蛟城三都澳，这个是海上天湖，船票呢是120元，登东屋岛、海上鱼排、灯塔、礁石海景都是值得我们去看一看的。
1: 对，
0: 有一些比较小众的看点哈，啊，就是这个三都岛百年天主教堂，还有这个福海关旧址，以及金蛇头网红海上列车打卡 卡地点。
1: 嗯，然后呢，住宿方面呢，大家可以选择这个霞浦的县城啊，餐饮超市非常齐全，摄影大本营啊，约是150到400啊，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来选择就可以了。
0: 嗯，还可以住在这个东壁三沙山这个地方呢，主要是以海景民宿为主，就是我们可以出门见海。还有这个太姆山镇，这是山脚下的民宿哈，就是如果说你第二天早上要登山的话，你不需要起太早。
1: 嗯，
0: 但如果你要离这个太姆山比较远的话，你可能就得这个一宿不睡呀，或者是提前一点起床。
1: 对，
0: 这个可能是离我们景点会比较。

0: 要近一些。
1: 嗯，大家呢最后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宁德的万达市区啊，吃逛非常方便，中转的首选啊。
0: 嗯，
1: 那说到一个当地啊，我们的美食哎一定是非常多的，像当地的海鲜哎一定是非常选择的啊，像这个清蒸的大黄鱼啊、海蛎煎呐、以及椒盐的皮皮虾呀、紫菜汤啊等等等等啊。
0: 嗯，还有去到福建，你怎么能不尝一尝这个福鼎肉片呢？
1: 嗯，
0: 还有这个挂霜玉光饼啊、光饼现在其实在这个某宝当中有很多卖的，就是他们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
1: 对，
0: 还有这个红槽鱼以及泥鳅粉干，还有平南芋头面，都是我们去到当地一定要尝一尝的特色美食。
1: 嗯，
0: 在这里有一点点小贴士要提醒大家，这个霞浦摄影要提前看一看这个潮汐表，日出日落前半个小时提前到达点位，穿浅色的衣服会更加出片。
1: 哎，大家如果去这个白水洋呢，带我们的拖鞋呀和我们的这个防滑袜，哎，用我们的这个洗护装备啊，玩水呢容易全身湿，所以带好衣服就可以了。那最佳的旅游季节呢，像大家如果想去玩水啊，可以七月到八月去啊，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如果呢大家想摄影啊，四到六月或者九月到次年的二月为最佳的摄影时间。那云海徒步呢是春秋两季啊，三月到五月和十月到十一月啊，避开七月到八月的台风季节。
0: 那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地方呢，就是福建宁德的啦。
1: 哎，
0: 如果说你想去的话，可以到旧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发送宁德两个字，我们将这个旅行攻略发给您了啦。
1: 嗯，或者呢你想有去的其他的地方不知道怎么做攻略的话，发送给我们，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0: 你知道出去玩的时候大家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容易水土不服，不仅仅是我们的肠胃会受不了，皮肤也会闹脾气。
1: 嗯，
0: 对于女孩子来说，出去玩美美出片肯定是目的之一啊。所以如果说你想出去玩的时候让皮肤稳定，那一定要带上这个天气丹礼盒七件套，从保湿到抗老一步到位，让肌肤每天都像喝饱了营养，轻松拿捏透亮好状态。这款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是天气丹系列的经典款，很多用过的朋友都说涂在脸上有淡淡的香草气息，瞬间就能感受到渗透力，让这个夏天和干敏皮说拜拜。这套人气很高的天气丹礼盒，肤感润而不油，成分上也是下足了功夫，用了来自宫廷的独秘配方，添加人参、雪莲、鹿茸、冬虫夏草这些名贵药材的提取物，干皮混干皮啊，一直用都会很舒服哈。那正常呢，我们在这个官网一套要2000多，今天我们618大牌美妆狂欢购07老款清仓一价到底，整整七套，整整七件，到手只要349，里面呢包含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以及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还会送给您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出去玩带它足够了，足足七件套礼盒，精美礼盒，超级适合送人，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啦。
2: Love Radio 92.7
3: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5: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3: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健康那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大家好，又回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你个问题啊、要是你回答清楚了呢，那咱就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1: 哟，你这还跟我卖上关子了，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哈。
0: 你看啊，我经常听到呢，咱们很多老师呢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会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是5个月，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1: 这个问题呢，你就难不倒我了，因为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的观念，在《黄帝内经》的四时养生当中就有体现。比如说啊，这个春三月啊，万物啊推陈出新，重点呢在于滋养肝脏，多做一点户外的运动。到了现在的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呢，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呢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呢是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呢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那你发现没有，每一季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0: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有的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走路费劲了。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肯定呢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呢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1个周期来进行吗？
1: 当然了，让这个肌肉的纤维细胞啊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也就是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已经开始早一杯晚一杯的坚持补充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与3个月后啊真的就不一样了。
0: 难怪啊，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主题呢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呢可以正式开启了。
1: 是的，为了给咱们的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也是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3个月90天的周期来订购的话，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么大一袋，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问啊，这理由是什么呢？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福利价不是为了清库存或者产品质量有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搞的一次健康体验的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朋友可能只舍得买一袋尝一尝，喝完了感觉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呢为了让更多朋友啊能够没有负担的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呢到手只要9.9元。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们要按3个月周期来订购，这不是让你多花钱，而是让你钱不白花。赶紧来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可不一般哦，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那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边买到的豆浆呢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豆浆吧又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不会后悔。
1: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它们的配伍呢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方做成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的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你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88-6008， 400-988-6008。
0: 《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啊，这个黄芪呢是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说加了这个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一点啊，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是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是一点渣都没有的。所有的原料都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啊，还带有丝丝的甜味儿，所以说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上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上一碗呢，可以补充营养。我们都知道，单独去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呢，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当中呢，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的食材。那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养的好食材啊，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气血同调，为您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啊，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啊，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疲惫虚弱的表现，或者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头晕、气色差，都可以把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2: 3-06-24-7-00，
1: 你最想听。

0: 健康那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大家好，又回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你个问题啊、
1: 嗯、
0: 要是你回答清楚了呢，那咱就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1: 哟，你这还跟我卖上关子了，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哈。
0: 你看啊，我经常听到呢，咱们很多老师呢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会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
1: 嗯、
0: 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是5个月，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1: 这个问题呢，你就难不倒我了。因为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的观念，在《黄帝内经》的40养生当中就有体现。比如说啊，这个春3月啊，万物啊推陈出新，重点呢在于滋养肝脏，多做一点户外的运动。到了现在的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呢，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呢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呢是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呢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那你发现没有，每一季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0: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有的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嗯、走路费劲了，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肯定呢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呢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1个周期来进行吗？
1: 当然了，让这个肌肉的纤维细胞啊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也就是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已经开始早一杯晚一杯的坚持补充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与3个月后啊真的就不一样了？
0: 难怪啊，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主题呢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呢可以正式开启了。
1: 是的，为了给咱们的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也是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3个月90天的周期来订购的话，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么大一袋，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问啊，这理由是什么呢？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福利价不是为了清库存或者产品质量有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搞的一次健康体验的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朋友可能只舍得买一袋尝一尝，喝完了感觉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呢为了让更多朋友啊能够没有负担的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呢到手只要9.9元。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们要按3个月周期来订购，这不是让你多花钱，而是让你钱不白花。赶紧来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可不一般哦，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那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边买到的豆浆呢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豆浆吧又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不会后悔。
1: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它们的配伍呢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方做成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的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你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0: 《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啊， 这个黄芪呢是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说加了这个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一点啊，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是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是一点渣都没有的，所有的原料都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啊，还带有丝丝的甜味儿，所以说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上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上一碗呢，可以补充营养。我们都知道，单独去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呢，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当中呢，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的食材。那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养的好食材啊，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气血同调，为您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啊，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啊，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胃虚弱的表现，或者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头晕、气色差，都可以把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

0: 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呢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呢深层修复的最小周期。您换个角度来想啊，咱们呢缺乏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腿脚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我们通过呢食疗的方式来改善，也要有耐心去坚持。更何况我们每天都要吃早餐，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很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啊，搅拌两下可以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细腻。那咱们普通的那个豆浆呢至少要2-3块钱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呢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吗？今天呢拨通我们的热线，一大袋市场价格呢是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只要9.9块就能够体验到。如果说您订满啊3个月的量，我们就会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来参与。4009886008，4009886008。
1: 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身体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可以让这一片气血之地从枯瘦变得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力、外在气色的持久改变。用料上，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你来电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块，订上3个月的周期装，我们就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身体安康，体验成功。

你是否和我一样，去了很多地方，住了很多旅馆，为工作，为理想，为了他，

0: FM 九二七。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循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相聚。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健康那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大家好，又回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你个问题啊、
1: 嗯、
0: 要是你回答清楚了呢，那咱就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1: 哟，你这还跟我卖上关子了，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哈。
0: 你看啊，我经常听到呢，咱们很多老师呢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会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
1: 嗯、
0: 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是5个月，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1: 这个问题呢，你就难不倒我了。因为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的观念，在《黄帝内经》的40养生当中就有体现。比如说啊，这个春三月啊，万物啊推陈出新，重点呢在于滋养肝脏，多做一点户外的运动。到了现在的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呢，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呢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呢是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呢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那你发现没有，每一季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0: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有的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
1: 嗯、
0: 走路费劲了，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肯定呢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呢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1个周期来进行吗？
1: 当然了，让这个肌肉的纤维细胞啊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也就是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已经开始早一杯晚一杯的坚持补充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与3个月后啊真的就不一样了？
0: 难怪啊，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主题呢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呢可以正式开启了。
1: 是的，为了给咱们的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也是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3个月90天的周期来订购的话，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么大一袋，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问啊，这理由是什么呢？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福利价不是为了清库存或者产品质量有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搞的一次健康体验的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朋友可能只舍得买一袋尝一尝，喝完了感觉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呢为了让更多朋友啊能够没有负担的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呢到手只要9.9元。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们要按3个月周期来订购，这不是让你多花钱，而是让你钱不白花。赶紧来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可不一般哦，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那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边买到的豆浆呢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豆浆吧又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不会后悔。
1: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它们的配伍呢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方做成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的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你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88-6008，400

0: 0888-6008。
1: 《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啊，这个黄芪呢是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说加了这个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一点啊，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是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是一点渣都没有的。所有的原料都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啊，还带有丝丝的甜味儿，所以说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上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上一碗呢，可以补充营养。我们都知道，单独去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呢，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当中呢，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的食材。那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养的好食材啊，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气血同调，为您能量加满。
0: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啊，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啊，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疲惫虚弱的表现，或者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头晕、气色差，都可以把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您如果按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将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报名热线参与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啊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呢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呢深层修复的最小周期。您换个角度来想啊，咱们呢缺乏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腿脚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我们通过呢食疗的方式来改善，也要有耐心去坚持。更何况我们每天都要吃早餐，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很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啊，搅拌两下可以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细腻。那咱们普通的那个豆浆呢，至少要2-3块钱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呢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吗？今天呢拨通我们的热线，一大袋市场价格呢是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只要9.9元就能够体验到。如果说您订满啊3个月的量，我们就会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来参与。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畅饮九十天健康看得见，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身体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可以让这一片气血之地从枯瘦变得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力、外在气色的持久改变。用料上，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你来电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元，订上3个月的周期装，我们就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身体安康，体验成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12:09，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各位中午好，我是 DJ 刘璐，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老朋友，当然也有新朋友和我们齐聚一堂啊。要带来的是我们这一次长春非常重磅的一个项目，相信已经有朋友在我们的短视频平台已经有关注到了，所以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能够请到两位嘉宾。那么在正式介绍两位嘉宾之前呢，先预告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方式。那么各位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吉祥音乐视频号来同步收听和观看之外，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 FM92.7 的各大平台当中，无论是在手机端，在您的车载端，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广播直播信号。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畅聊互动啊！那么接下来就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文旅集团的陈部长 ，Hello。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新朋友了，也是我们今天主推的这一部剧的制片人马盈月，欢迎。
1: Hello。
0: 那么刚刚说到哈，其实我们的老朋友陈英部长大家都很了解了，之前我们有一个项目叫做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哇，当时也是为大家呈现了春城非常浪漫的故事。那么今天带新朋友来也是身兼数职，一方面呢作为我们介绍新朋友的引路人，另外一方面今天陈部长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我们 OST 的推荐官啊。
1: 对。
0: 所以一会儿会有两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1: 哦。
0: 那么说了这么多，咱们就要来揭幕一下我们这一部剧的名字，叫做云上天蓝。哇，我能说一下我第一次，因为我不是东北人啊，我第一次来到长春的印象就是蓝蓝的天空和朵朵厚重的白云，所以我第一次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非常有画面感哦。所以我相信大家可以从这四个字当中来窥探一下我们这部剧的核心主题，小小的卖个关子啊。那么这一部剧呢，是我们国家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去旅行的一个重点扶持作品。其实我知道这个项目，我们已经产生了很多很多流量包括口碑双赢的剧目，所以能不能先请我们的盈月跟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当中有哪些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剧目。
1: 您说的是就是跟文旅短剧相关的是吗？
0: 是的
1: 啊，是这样子的。国家广电总局呢，它做了这个跟着短剧去旅行的这样一个奖励啊。那它其实它鼓励年轻人去基于城市的基调和对这个城市的这个触感，然后去创作属于城市的故事和传达城市的精神，这是我对这个奖项的理解。那么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尤其是有海外背景的，然后有家乡情怀的这样的年轻的团队呢，他们走出去又走回来，他有自己的世界观，他反而更热爱自己的这一片出生的这样一个土地。我见到很多优秀的团队啊，然后在执行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样一个任务，但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任务，对我来说也是。那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这个长春人呢，其实我们非常想用作品去表达我们对长春的爱啊。然后现在这个短剧的这个平台上，其实有很多关于跟着短剧去旅行这样的所谓的文旅短剧的这样的一些优秀的作品，比如说苏州文旅的这个一梦枕星河啊，还有呢像今年北京电影节那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作品，比如说我推荐一部哈可能马上要上映了，叫顾盼景年啊。还有呢关于汉服的还有呢一些江西省江西上饶他做了自己的文旅短剧，得了好多奖，有戛纳电影节的奖然后西班牙的奖，英国的奖，基本上国际的这个短剧的奖都得了。当然我认为云上天蓝也会得到这样的这样优秀的奖，因为可能我们从今年年底就开始参与国际上这些大奖了。那上饶市推出了叫因有难方有挪，那他重点推出了这个他自己的这个挪戏嘛，上饶的这个挪戏啊。那对于长春来说，我们也是基于对长春的这个基本的理解爱，然后还有体会到了这个城市的包容度，所以我们制作了这个文旅短剧叫云上天蓝。
0: 那么目前这部剧其实已经在这个芒果 TV 热播当中了，而且全剧是有24集，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好像没看够，还是短了一点没看够，真的很想跟着剧目一幕一幕的去探访我们长春的城市的街头巷尾的美景啊。而且我听说这部剧是没有一处是选在异地拍摄的，全部都是在长春取景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什么叫文旅短剧，我们的云上天蓝就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了哦。
1: 对，其实我们做文旅短剧，我不单单想做一个城市这个打卡的这样的一个打卡的这样一个景观的这样一个堆砌啊。
0: 嗯、
1: 其实我们想，因为所谓的景观，所谓的打卡地呢，是我们生活的一个轨迹。那这个轨迹呢，需要在这个地方发生的故事和人物去烘托烘托出人们对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在地的这样一个深情的共鸣。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剧组的考量也是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想法。
0: 嗯、
1: 我们用一些青春活力的青春偶像啊，然后呢去做一些就是比较有传承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再通过一些呢喜剧的这样的一个手法，因为本来长春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城市，我们北方人本来就非常喜欢开玩笑的啊，所以通过一些层层的有冲突但是又比较融合的这样的一些表达戏剧的这样一个态度吧，我们来这样多元化的去表达出了一个我们对这个城市一个立体的这样一个想法。
0: 嗯，其实这部剧承载了很多我们城市的温度，还有厚重的传承的感觉。无论是从这个家国风骨上来讲，包括我们城市的人情味儿，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最基础的就是我们城市的美景，还有一个核心就是我们城市的人啊，其实它是全方位立体式的，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的一个

0: 个完整线条的一个展示。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咱们制片人一个问题啊，其实选择一座城市是决定了这一部剧很大的一个关键的原因所在，当时为什么想说选择在长春呢？
1: 我想与其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谈一下就是怎么样是通过我的剧情去描述长春，去有力量的必须一定是有力量去表达长春，以及呢与这个时代有一些深情的共鸣感。其实长春我认为，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我认为它是不慌不忙的在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因为你看，我们小时候生活在长春，然后我们已经走出去很多年了，然后你再回到长春，其实它给你一些独特的印象，就是说无论经过多少年它没有变，就是因为这个城市的温情没有变。这个城市的温情是在我看来是一个城市的怀抱那这样的怀抱没有变，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温暖的，也是我们喜欢这个城市的原因。那时代在进步，科技在进步然后每个人都在疲惫的前进，那这样的一个城市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现象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其实我也看到了这个城市的文化底蕴所谓的文化底蕴，其实我们有一些中医中药的这个传承。你没有发现现在就是越年轻的年轻人，尤其00后，他非常喜欢国潮他非常喜欢中医药文化对我们终于回归了我们回归到了原点，就是因为首先我们文化的这种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其次是现在年轻人真的是非常有时代符号和非常有态度所以那长春基于有这样的一个温情其次呢也是最重要的，我为什么选择一个航空题材为背景，就是为什么来到长春的这个原因这个背景呢，我认为它不仅仅局限于地域性，它不仅是长春的这样的一个城市背景，它其实是代表着一种时代精神。这个时代精神有两个方面的体现，一个是这个传承性，也就是说老一辈对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守护，我们觉得长春做得非常好。第二个就是这样的背景，其实我们体现的不仅是航空的技术本身，我们在传达一种对梦想然后对理想的这样的一个追求年轻人的这个梦想和热血。所以在老一辈的这样的守护之下，让我们年轻人可以在这个城市以及在全世界可以展翅高飞，我认为我们是一代有底气并且有态度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这是我想表达的所谓的航空精神当然这个可能不能完整的就是体现长春所有的面貌，但我认为我们是抓取了一个我们比较喜欢，我认为也是符合时代属性的这样的一种精神，这是长春的一个比较骄傲的一个性格特点所以我们选择了长春。
0: 哇，刚刚提到了这个中医药城、航空城，其实长春的名词太多太多了，汽车城，对吧？我们有太多太多的符号，值得被大家好好的去挖掘一下。所以一部剧展现出一个、两个方面，我觉得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完美了。
1: 并且它跟未来相关吧，我觉得年轻人代表着未来，也承载着未来。然后我们年轻人比较多嘛，因为是大学城因为我从小也生活在吉大旁边，就其实对这个城市还真的是比较了解的那么我们有这么多的大学生和年轻人，他们都是怀揣梦想的，而且他们都是寄予了希望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城市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之城。
0: 所以难怪这部剧它的主线其实是以一对年轻的情侣作为视角，但同时这里面还夹杂着一些和其他剧种不一样的设定，两代人的爱情故事在这里
1: 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吧作为我作为这个电影的这个主创加制片人其实我有一个站在中间立场的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说很多电视剧它在表达一个苦难，并不是说苦难不好也很多人在表达一个什么，比如说非常疲惫的中年人，非常上有老下有小的所谓的这样的中年人负重前行然后这个负担着这个年轻人去往前走，其实这样的生活历历在目但在长春我们有个独特的现象是什么呢？我们想传达的一种是幸福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我们宣传的是，我说一家人要整整齐齐，就是说全家皆浪漫，所以我们其实是三代人的传承，但是描绘了两代人的爱情那中年的爱情在长春也比比皆是，也非常的纯粹和美好我认为爱情是不分年纪的那一家人如果想快乐的话，就是我们都把幸福进行下去，幸福不只是年轻人的使命，也是全家人的使命我觉得这个以小家见大家所以呢在这样好的一个时代里面安全健康成长城市有魅力，那我想表达的就是说两

0: 身处他乡也好，或者回归故乡也罢，我觉得带着这样的一份冲劲儿，大家要带着这样的一份对于幸福的执着，在哪里都会活得很好。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觉得东北人啊，骨子里总会有那种乐观的感觉，其实就是从这儿来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我们的陈部长也是带着一个小任务啊，因为我们这一部剧除了好看，除了给大家带来了温暖之外，也好听，所以今天两首 OST 想要先推荐哪一首作品呢？
2: 想推荐先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主题曲吧，叫做晴空。
0: 晴空，
2: 刚才陆陆也提到了，跟我们这个今天的天气也是有一些相关的关联。那我们希望能把这首歌照进大家心中的一抹阳光。
0: 哎呀，说得太好了。哎，那如果让你从自己啊作为观众的角度，这一次我们不是文旅集团的陈部长了，就是单纯的一个长春的人，一名长春的观众来推荐这一首歌的话，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呢？
2: 这首歌其实它是一个节奏比较缓慢的这个样一首歌。那其实刚才我们想表达的这个情绪啊，刚才这个我们的马英瑞已经提到了，其实就是夹杂着我们的爱情，还有就是我们家人之间的陪伴和理解。然后它其实就是一种用诉说感在表达我们对这个城市的期许和这个我们的生活。其实就是听起来就是还是有一种感动，
0: 就是还比较戳心的感觉啊。那咱们接下来就来一起聆听一下，也用一首歌来感受一下这一部微短剧的气质。我们一起聆听到的是云上天蓝的主题曲《晴空》。

0: 12:27，感谢大家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我是 DJ 刘璐。今天呢，我们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我们长春本土重磅文旅微短剧《云上天蓝》的制作团队啊，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文旅集团的陈部长，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云上天蓝》的微短剧制片人马盈月，欢迎两位美女姐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视频号吉祥音乐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来收听和观看。刚刚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聊得特别的嗨，聊什么？聊这部剧的含金量。除了我们现在已经有的非常亮眼的这个点播成绩之外啊，其实我们这部剧在打造的时候真的是下不惜血本再给大家呈现最好的一个观看效果，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们的盈月应该是最了解啊，行业内部的人了，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部剧到底在哪里有这么高的含金量？
1: 其实这样的，首先其实我非常感谢长春啊，长春市政府，因为它有这样好的一个航空题材，这样的题材在全国非常罕见，也非常稀有，并且非常珍贵啊。那我们可能就非常荣幸成为了这个幸运者之一啊。因为这样的题材呢，那我们当然也联合到了很多国内外优秀的这样的一个影视人来联合来打造的这样一个作品。其实首先抛开这个帅哥美女来说，因为这个是你们最喜欢的，观众最喜欢的这些男主啊女主帅哥美女，其实抛开他们，我想其实我们幕后的老师们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当时我定这部剧的时候，我的导演叫沈庆元老师，那他的代表作就是飞行少年其实他有过相关的军事题材的这样一个就是导演的这种经验，这个在国内的年轻导演来说，因为我是个爱情剧年轻导演来，他一定要是年轻导演，他还有经验，这个比较冲突哈，但是他实现了对，然后他有相关的经验，并且这个导演也非常负责任，他是我们中国新一代导演的一个后起之秀，也非常的耀眼。那其实业内对他的评价是非常好，包括他指导的这个《一枕春华》都是蛮有实力的作品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我在介绍我们剧组是有真 CP 的，除了我们的男女主演之外呢，我们沈谦老师的这个导演的女朋友叫李爽老师，是我们这部剧的编剧其实她让我很感动的时候就是什么，她真的在体会长春真的在体验长春，然后我们共同发起了这个集体浪漫的剧情我们要集体浪漫，我们不要单独幸福，不要年轻人非常自私的去享受幸福然后中年人很凉凉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提倡这样不自私的爱爱情，我们也想让爱情永不落幕，这是人类共同的梦想，那真 CP 是真的好磕，所以我们都在调侃，就是在现场线外可能这对 CP 的这个 CP 感可能要比我们男女主角还要厉害一些但男女主角当然非常专业了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摄影指导李小虎老师非常不容易，他是个不多言不多语的人，但是他有非常非常好的作品例如说李小虎老师的这个中国机长他也是有相关的这个跟军事题材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那个摄影的这样一个经验因为这个题材其实非常说实话非常的敬畏也非常严肃，但同时也非常的浪漫，那需要我们多元，我们需要配合很多专业人员的配合同时它也是好东西的这个摄影指导那好东西荣获了这么多奖项，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李老师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造型指导老师孙楠老师呢他造型指导了这个流浪地球美术指导的张玉超老师，他代表作是风声对镇魂，都是行业内说实话非常非常值得让人尊重的老师为什么说我说这个航空精神也是一样的，为什么有守护和托举才有年轻人的展翅高飞呢，一定我们是有自己的底气的，就来源于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团队那只有这样的底气，我们承载出来的爱情才非常浪漫非常甜，所以因为我们这个 CP 的导演跟编剧吧，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个剧呢，首先是真的甜首先发自内心的是真 CP 真好磕的甜，那同时呢我们的男 男女主角就不用说了，我们耿叶挺老师也是一个大帅哥一枚，这个跟我们文理集团呀、啊、跟陈英总啊我们也是在一直在互动嘛啊、他也是东北人啊、而且呢就是其实他也是少有的，就是年轻人里面他拍过飞行少年嘛、有这样的经验，并且在23年的时候在优酷优酷呢他是拍的这个长月烬明、里面呢跟罗云熙啊和白鹿搭戏是里面的3个男主角之一、也是一个后起之秀了啊。然后我们的女主呢金子璇呢在短剧行业其实是我觉得哈这个女主角是我选的、其实当时我是通过这个我要磕这个耿叶挺的这个 CP 感，我想帮他找个女朋友、然后就找了好多好多女生，也有好多其实当时比金子璇老师稍微有些名气的这个女主、但是我喜欢，因为我对长春的年轻人的印象是长春的女生笑起来特别可爱、因为她很真诚、爽朗、然后呢又五官又很漂亮，所以我觉得这个先长相不重要，但是呢感觉很重要，所以金子璇是笑起来非常好看，非常像蓝天的这样一个女主，因为云上天蓝这部剧的这个名字是我取的、这也是我对长春的印象啊、无论多久回归故乡她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我希望这个女孩子笑起来就跟蓝天一样的啊，然后能感染别人，所以大家我也引导大家也鼓励大家去看一下这部剧，去领略一下她的笑容非常非常的甜啊、我觉得是这个真诚嘛是必杀技，这个时代我们年轻人都喜欢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选择了她，而且她也是现在像一梦如故呀，像军心藏不住呀，她其实出演了很多优秀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她的作品现在她不断的在接戏啊，我前几天邀请她说来长白山玩，因为她很想去玩啊、她也没有时间，因为她接的档太多了，所以 也祝福两位年轻的演员，其实以后我认为他们以云上天蓝为起点吧，也希望他们跟我们一样，就是在时代精神的这个触动之下，然后他们的也能实现他们的梦想、也能在这个演员的这个道路上越来越好。
2: 说得太真诚了，我发现其实我们有一点点像在用传统影视剧的班底，然后再做了这样的一部文旅题材的短剧，
1: 是
2: 真的是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都用了心思，然后也花了时间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符合咱们东北人的性格，就是要给大家最好的，才不辜负大家这样的一份期待和热爱啊。所以这部剧播出之后取得的反响非常非常的好，咱们自己家夸夸自己家吧，我觉得这么好的作品应该要夸一夸。目前来讲的话，它的成果如何呢？
1: 我目前来讲，我觉得还是相对满意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其实我们才上线才十几天嘛啊。然后呢，我芒果是有一个它的一个评分机制，它有一个测试期啊，所以呢，那我们呢在现在截止到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好几次去登顶这个猫眼平台的这个短剧热播的这个热度榜了啊。好几次都是第一名啊，然后其实呢，我们的现在的这个今天6月17号啊、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在芒果的站内的累积的播放量大概是1.2亿，然后全网的曝光量是6.1亿。其实这个数据对于短剧啊行业，因为其实我们其实不算微，也不算是小短剧了，算是精品的这个中品横屏的这个短剧啊，所以对这个曝光量来说，我认为应该是排在前面的，也是没有不辜负我们对他的期待和我们的这个努力。当然也感谢，因为长春是很多部门也在助力我们，像文旅局呀、文旅集团当然是我们的合作伙伴，那他们一直在助力我们这件事情，从拍摄到现在给了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吧，呵护我们到现在，因为我们毕竟是个外地的团队啊，然后呵护成长，然后以至于现在有一个这样一个还算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结果。对，我也希望这部剧，因为它热播还有1年的时间呢，我也希望说也恳请大家就是帮助我们，或者是多关注我们的这个短剧，那可能在地的小伙伴看的越多呢，我们这部剧的可能它的效果会越好。那芒果其实也很开心，就是说它深耕了这个北方市场，对它来说也很新鲜啊，其实它在南方的这个市场还是比较成熟了，来北方去做这个短剧，他也很忐忑，但是他现在也很开心，也希望各位的这个帮助能帮助力我们哈，然后实时霸屏这个第一名，我也想争当这第一名，然后也对，也非常感谢在地的这各位领导和政府对我们的这个支持了。
2: 那在这部剧当中，如果让大家列举一下，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场景很优美，值得去打卡的同款打卡地的话，陈部长会提哪几个位置呢？
3: 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有一
1: 有一集他是在那个五十四路，
2: 哎，
1: 对他这块拍的，然后呢。嗯，后边就是郁郁葱葱的这个大树，然后间接穿插着我们这五十四路的经过，
2: 嗯，
1: 所以当时这个场景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还有就是又一集在求婚的那一集，
2: 嗯，
1: 应该是在春天西拍的，
2: 嗯，
1: 我们的历史文化街区我们都是老朋友了，这个经常做客我们的这个街区，
2: 嗯，
1: 然后在这集有几集的拍摄，还有其实就是在，嗯，我们的净月潭公园，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的大学，我们去了动画学院，
2: 嗯，
1: 还有建筑大学，
2: 嗯，
1: 都有我们的这个场景，然后每一个其实我们都很，我觉得都很美，然后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也是在这个剧中一起看一看，
2: 嗯，
1: 我们能 get 到哪些就是景点有哪些发现。
2: 是是是，其实我们发现近些年来在很多的影视剧集当中都能够找到咱们长春景点的这样的一个身影啊。所以我觉得这部剧的诞生除了让大家体验这个代际之间关于爱的传承，关于航空精神的延续之外，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按图索骥发现我们一直生活的这座城市却从来没有被我们发现的这些浪漫和美。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的周末又有事儿干了。
1: 是的。
2: 嗯，那么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们又要再来一首歌助助兴了。今天我们还有一首作品叫做《如果风也能听见》，一听名字就很浪漫啊，
1: 嗯
2: 哦！所以来吧，陈部长，作为我们 OST 的推荐官，又要推荐第二首作品了。这首歌对你来讲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1: 其实我们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大量的用了这首歌，
2: 嗯，
1: 然后其实他给我的感觉听起来就是有种想恋爱的冲动，因为他是甜甜的，其实第一次听他的时候，其实我真实的感受就是一下想起了咱们当年一起关注的那部剧，一起去看流星雨，
2: 嗯，
1: 就是他给我就是感觉偶像感十足，
2: 嗯，
1: 然后我推荐这首歌，其实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市民也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车里，当我们载着我们的家人呢，我们的朋友在这个咱们长春的道路上行驶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骄傲的推荐说，哎，你看这是我们长春的文旅文旅剧的主题曲，是不是也挺好听的，
2: 嗯，
1: 然后我们通过这部剧让我们一起也是共同想象我们对这个城市的浪漫的展望。
2: 嗯，所以这何尝不是因为一首歌又爱上一座城的一个理由啊。
1: 是的是的，
2: 嗯，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聆听一下云上天蓝的另外一首 OST 如果风也能听见。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3: 吉祥音乐发不停，发不吉利好音乐。
4: 12:44，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老朋友和新朋友，但是我相信今天相聚过后也都会成为老朋友了啊！再一次欢迎我们文旅集团的陈部长，
5: 大家好，
4: 欢迎我们云上天蓝微短剧的制片人马盈月。那么此时此刻也依然欢迎大家走进我们吉祥音乐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来一起来关注这部剧。刚刚播出了两首 OST《晴空》和《如果风也能听见》，目前的话呢，欢迎大家进短剧，因为我觉得配着画面啊，这两首歌的这种甜度，包括温暖的程度，还有给你拥抱的感觉会更加的真实一点啊，所以进入到我们的芒果 TV 就可以来关注到这一部剧《云上天蓝》了啊。其实它还有一个更大的 title 叫做这个文旅短剧，也是咱们国家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去旅行的一个重点扶持项目嘛。所以从这部剧筹拍，然后到目前热播，取得了破亿级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包括接下来可能也会在国际上，当然我知道已经有斩获奖项了，接下来影响力会越来越大。那么无论是从制片人的角度来讲，还是从我们文旅集团的角度来讲啊，两位觉得这一部剧对于长春文旅的一个推广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作用呢？
6: 我们马总先说。
5: 其实文旅它是一个特别大的概念了，我认为也是，说实话我们能起到的这个作用有限了，就是也是我们希望点燃一个小火苗吧，就有一个自己的新的角度吧，希望是能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吧，但是不敢当了，就说对文旅有什么作用，因为长春文旅已经很欣欣向荣了，已经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效果了啊。那我想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只能从我的这个艺术作品和艺术语言上来说一下，其实我们对这个跟文旅的这个结合点吧哈。这场结合呢，其实我觉得它不生硬了啊，因为它不再是一场活动啊，不再是一个街区啊，不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体验项目啊，重点呢是我们在人性的这个基础上，就体验到了这个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内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现在网上也很流行一个词叫活人感啊。其实我在长春最大的感触就是我看到活人感非常生动，无论他是愤怒的，他是开心的，还是他是妒忌的，他是有好有坏的这样的东西，他兴奋的啊。但是你会看到这个活人感，我认为这个是这个地方非常有生机和有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呢和文旅结合的点。然后其实文旅它是有生活气息的，热气腾腾的啊，那让他你会让他所有的人，包括在地的、外地的哈，感受到了这种这个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啊。然后你去表达，长春人比较喜欢表达，所以你看，其实我走在长春的这个街上，我经常会看到年轻人非常多，我觉得他们个个都是段子手，都是喜剧，都是脱口秀演员，然后他们也是时尚博主啊。其实他每个人在我们的这个剧小的剧情里面，他都是自己的男大，都是大女主啊，都是男频和女频，所以我觉得这个城市，这个是我认为是最有魅力的地方，我们也继续努力吧。我们可以通过 各种各样，然后更好的这个作品，去从全面的充分的表达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然后呢跟这个城市呢共同发展，都在说跟着短剧去旅行，我想可能会有更好玩或者更小的但跟生活的愿望相关的点，就是跟着短剧去谈恋爱啊，然后呢跟着短剧去一起追求梦想，去实现梦想。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和年轻人这个交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吧。
4: 说得太好了。那作为咱们城市主人翁，那我们的这个文旅集团的推荐官，我们的陈部长，那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6: 好的，我从两方面讲讲嘛。其实我们作为出品人，首先就是在拍摄的这个角度，大环境的角度考虑，我们也是对标着一线的电视剧，其实对标的不仅仅是微短剧这样的级别了，所以我们的电可以看到我们的短剧的画面也是电影级别的，那这个是我们的制作手法。那其实呢，我们24季也是切实的走到了各个的景区景点，包括我们的网红的街区，去用电影般的手法去运作一下我们这个，就是渲染一下的我们的城市的魅力，这个是我们首先要做到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定位，就是要对标一线的都市来体现我们城市就是这样一个大都市的感觉，然后第二点呢，其实我认为就是我们首先要把它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全国每年排队在网上运输等待这个发布的剧有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也是找了不同的平台进行多方的这个洽谈。那我们想把这部剧尽快的带给全国的观众，让全国的观众看见，所以我们选择跟芒果 TV 合作。然后像第三步呢，我们认为就是收回这个观众们对我们这个反馈，然后我们也会结合这个我们的观众对我们这个剧的建议，然后我们今天下来做就是我们下面的这个宣传的计划。
4: 太棒了，我觉得这部剧有好的作品，我们依托了好的平台，然后再讲好的故事，就能够真正的把我们剧集的流量变成观众们愿意用脚投票的流量。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部剧诞生到现在为止对于咱们长春文旅来讲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啊，就是真的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可以拿着手机屏幕1:1的来到咱们的城市，去还原剧中那些令他心动的点，说不准这儿就能够成为他心动的起点啊。
6: 是的。
4: 所以那么接下来关于我们云上天蓝这一部剧还有没有一些后续的宣发计划，能不能请我们的音乐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5: 首先宣发它是一个持续的宣发过程，当然它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4: 是的，
5: 我非常希望现在在城市的帅哥美女们可以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跟我们去做一些互动啊，然后给我们提意见，因为我们肯定是有非常多不足的，然后你们是什么样子的我不完全知道啊，你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展现在我们接下来的作品里面啊，这个是我们想要给你们的，那我也希望收到你们想给我的一些声音意见还有帮助，这些当然除了恶评我们都要。对，我也对，所以呢我想呢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互动环节，还有就是我们会芒果会持续去帮我们做宣发，然后我们的男女主呢在空闲之余呢他们肯定在他自己的抖音号上会多帮我们我们去看一下，大家可以关注耿叶婷跟金子璇。然后今天这个金子璇让我给陈英总带话，就他要吃雪衣豆沙。他叫你准备一下，他要下次来长春，对，他要安排一下，对，上次很遗憾，因为他拍戏的时候他是不许吃这些甜的东西的，然后他怕水肿嘛，所以蛮自律的啊，所以他这个愿望我们也帮他实现。
4: 错过了好多长春美食啊，
5: 对，说不定哪天在街头上就看到我们跟金子璇在吃雪衣豆沙。然后这短剧我觉得对短剧的印象，其实我们这个团队我们在国内做文旅已经十几年了，那其实我对短剧的想法就是它更贴近于所有人啊，它跟电影的不同是在这个没有好坏，它的自己的独特的魅力在，就是说它表达的是每个人的生活，跟每个人相关，谁都可以成为短剧里的一部分，就这个它是它的意义所在吧。那既然他这样的一个角色，我希望跟所有人相关啊，也希望所有人可以跟我们去互动和参与，这是我们想做的。当然我们后期会有很多活动，比如说跟这个景区门票的这个互动，因为长春马上现在雪季快到了，我们大冬会也，我们今天有一个蛮好的一个就是城市活动，大冬会还有一个王者荣耀的全国总决赛，这个也是非常，其实城市你会看到它发展的非常快啊，它在跟很多新的东西事物在融合啊，那我们也希望融 会进去，对，嗯，我们可能会在这样的好的活动里面，我们也不能把我们落下，我们要参与一下，嗯，然后也对，希望各位朋友们来可以来找我们，然后也我们也会做更多的一些活动推广，比如说
6: 线下
5: 的款
6: 的
5: 对生活方式，我们有推出同款的咖啡，同款的奶茶啊，嗯，然后同款的面包，就跟你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吧，还有你们想有一些同款的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一起互动一下啊，
6: 嗯，
5: 对，所以也是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关心，
4: 嗯，我发现通过音乐这样的一讲述啊，现在的短剧不光可以看了，而且还可玩可用，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种变化，以前我们只是坐在电视机前看，
5: 嗯，
4: 看完了之后聊，现在它真的是融入进生活的细节，我们还能吃到同款，拍到同款，甚至能够和主人公拥有同样的生活状态和方式，我觉得这可能是这部剧给我们最大的一种感受了，哦，
6: 对，线下我们可能下一步会结合长春的各重大文旅活动，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打卡印章，
4: 嗯，
6: 这其中打卡印章就是我们在拍摄地的取景，所以呢我们把它希望做成一份纪念品，大家把这个印章集一集，嗯，然后送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也把我们云上天来的一部分祝福带给身边的人。
4: 嗯，而且我觉得这四个字的名字起得太好了，云上天蓝，既带有了一种对于蓝天天空的一种向往，它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充满希望、温暖和包容性的一种意象，所以希望所有的年轻人，无论你是因为这样子一种甜甜的爱情选择来到长春偶遇，还是说单纯的对我们这座城市充满了好奇，想要来这里探索，但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结果，只要你来了，结果就是好的啊，
6: 是的。
4: 诚挚的邀请所有的朋友，无论你是少年、中年还是老年朋友，都可以来到长春去寻找和收获你的一份幸福。所以今天特别的感谢我们的陈莹，还有我们的莹月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宣传。其实我觉得也不算宣传了，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云上天蓝的创作初心，包括我们想实现的一份作为本土长春人的一种价值观和小小的目标吧，就是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爱上这里，留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守护好这片黑土地。嗯，所以也期待下一次我们再一次来到直播间的时候能听到更多的好消息啊，期待我们的捷报频传了。
5: 谢谢，
4: 再一次感谢莹月的到来，也感谢陈莹的鼎力相助。那么再一次官宣一下，那么此时此刻您进入到芒果 TV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部已经更新完毕的全局24集的微短剧《云上天蓝》，真的是用非常强大的这个制作团队，用了我们基本上对标电影和优质影视剧集的一个制作班底，为大家诚意奉献的关于咱们长春本土的文旅微短剧，希望我们家乡的伙伴们能够鼎力的支持，多多宣发，为咱们的自己家乡打 call 啊。那么当然在线下的话，也欢迎大家前往我们的春京西，包括我们各处打卡地，来邂逅咱们云上天蓝的同款剧情的一些打卡地点，包括我们也很期待咱们的同款奶茶、面包，还有我们的这个印章能够早日的和大家见面哦。嗯，那么接下来的话呢，稍后13点钟我们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将会继续陪伴大家直播。刚刚有一首歌我觉得没有听够，所以我此时此刻还想伴随着这样的一个甜美的歌声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访谈。希望这样的一份晴空的祝愿能够让我们早

听到声音来自李宇春的漂浮地铁啊，幸运的话今年在七月份大家也可以在长春看到李宇春，听到李宇春的歌声了啊，希望大家可以支持这样的一档我们的演唱会啊，也是在我们春城比较重磅的一档演唱会了。13:07，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我是刘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率先为大家揭晓来自新歌榜的一首上榜好歌。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看到在榜单上有越来越多的主题曲类的歌曲能够深受大家的喜欢，歌曲传播度高，那么该歌曲所代表的公益事件也会被更多的人看到啊。那么这一首歌呢，就是由言承旭和张钧宁共同合作的《茶花记得》，也是一首公益主题歌曲。它其实是文艺界幕后从业者们自发形成的对孤独症群体进行帮扶的一个公益团体的主题歌曲。这一首歌用不同的旋律在歌颂同一片星光，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这样一个不再小众的群体，希望可以给予我们更多的温暖和温度。这一首作品当中有非常多的意象，比如星星，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他们纯粹，他们空灵，却也敏感和无法靠近。所以当我们同样渴望象征永恒的那颗星被点亮的同时，这一首歌的到来也在用音乐的感召力进行一场星宝和世人间的双向治愈。所以今天率先揭晓的这一首公益主题歌，希望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去看到关注到这样的一个特殊群体。有请言承旭、张钧宁，《茶花记得》。

0: This is Julia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在我们的时光音乐里，总有那个一段回忆，会让我们觉得在演唱会上面会打开我们的某一段时间的那份真挚的情感。我会唱的久一点，我们都会唱的久一点，唱到80岁，让那些不能独自赴约的歌迷朋友慢慢的长大。我们要一起加油。

0: 来自张杰，他来听我的演唱会。13:20，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东北亚金曲排行榜，我是刘璐，欢迎进入这一时段的新歌推荐。
1: 东北亚金曲排行榜新歌推荐，
0: 今天为各位推荐到的这一首作品呢，仍然是我们一直合作的一个经典 IP霹雳布袋戏。那么作为武侠文化当中的经典 IP， 霹雳布袋戏以精致的人偶表演、恢宏的世界观和高度辨识的音乐体系，构建出了独一无二的江湖美学。那么今天要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一首作品啊，收录在霹雳冰涛剧集原声带二当中啊，也是冰涛的第二篇尾曲，名为浮生如寄啊。这张原声专辑当中呢，强势收录了多位人气角色的主题曲，把江湖的快意恩仇和人物的悲欢离合一一呈现其中。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部可听的武侠史诗。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一首浮生如寄，带您一秒穿越武侠世界。

0: 107. No music, no life. 周游吉林，更要美味不停。
1: 茶干湖边，全鱼全羊宴，鲜上加鲜。
0: 朝鲜族古村落里，捶打千遍的打糕和冰爽的冷面一样劲道。
1: 满族的乌拉火锅，滋味翻滚，白肉酸菜，香。
0: 味蕾、脚步、人生之乐，
1: 唯有美食和时光不可辜负。
0: 来吧，约上好友，邀你一起周游吉林。
2: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927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
3: 健康那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大家好，又回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你个问题啊，要是你回答清楚了呢，那咱就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4: 哟，你这还跟我卖上关子了，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哈。
3: 你看啊，我经常听到呢，咱们很多老师呢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会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是5个月，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4: 这个问题呢，你就难不倒我了，因为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的观念，在《黄帝内经》的40养生当中就有体现。比如说啊，这个春3月啊，万物啊推陈出新，重点呢在于滋养肝脏，多做一点户外的运动。到了现在的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呢，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呢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呢是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呢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那你发现没有，每一季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3: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有的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走路费劲了。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肯定呢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呢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1个周期来进行吗？
4: 当然了，让这个肌肉的纤维细胞啊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也就是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已经开始早一杯晚一杯的坚持补充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与3个月后啊真的就不一样了？
3: 难怪啊，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的主题呢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呢可以正式开启了。
4: 是的，为了给咱们的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也是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3个月90天的周期来订购的话，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3: 这么大一袋，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问啊，这理由是什么呢？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4: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福利价不是为了清库存或者产品质量有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搞的一次健康体验的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朋友可能只舍得买一袋尝一尝，喝完了感觉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呢为了让更多朋友啊能够没有负担的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呢到手只要9.9元。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们要按3个月周期来订购，这不是让你多花钱，而是让你钱不白花。赶紧来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可不一般哦，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那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边买到的豆浆呢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豆浆吧又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不会后悔。
4: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它们的配伍呢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 现在我们把这个配方做成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的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九十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你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3: 《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啊，这个黄芪呢是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说加了这个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一点啊，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是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是一点渣都没有的，所有的原料都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啊，还带有丝丝的甜味儿，所以说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上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上一碗呢可以补充营养。我们都知道单独去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呢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当中呢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的食材。那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养的好食材啊，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气血同调，为您能量加满。
4: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啊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啊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胃虚弱的表现，或者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头晕、气色差，都可以把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九十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您如果按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将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报名热线参与吧，400-988-6008，400-988-6008。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啊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呢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呢深层修复的最小周期。您换个角度来想啊，咱们呢缺乏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腿脚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我们通过呢食疗的方式来改善，也要有耐心去坚持。更何况我们每天都要吃早餐，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很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啊，搅拌两下可以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细腻。那咱们普通的那个豆浆呢至少要2-3块钱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呢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吗？今天呢拨通我们的热线，一大袋市场价格呢是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只要9.9元就能够体验到。如果说您订满啊3个月的量，我们就会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来参与。400-988-6008，400-988-6008。
4: 畅饮九十天健康看得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身体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可以让这一片气血之地从枯瘦变得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力、外在气色的持久改变。用料上，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你来电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元，订上3个月的周期装，我们就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订购吧， 4009886008 4009886008，祝您身体安康，体验成功。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来自水木年华的再见了最爱的人，13:53，感谢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东北亚金曲排行榜。预告一下，在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的吉祥音乐发布厅还将邀请到一位青年指挥家做客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各位能够随时关注我们的吉祥音乐视频号直播。那么预告一下天气情况啊，明天后天两天目前预报显示将会是难得的一个不降雨的天气，目前显示是多云天，最高温呢在27至28度，最低温19至21度，风力2至3级，难得不下雨啊。那么本周日也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三天，仍然是一个阴天的状态。目前来看到端午假期三天当中呢，仅有周六假期第二天有小雨降临，建议大家外出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稍后14点 DJ 李赛将会继续陪你来听歌，有请戴佩妮《淡水河边》。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4:04，这是RTGI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阴良品。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低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抵16元，最高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618大牌美妆福利重磅来袭，今天给各位带来大牌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礼盒，它是修护界的王牌，更多明星都在用它，主打的深层基底密集修护，帮你把春夏换季不稳定的肌肤调理得稳稳当当。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呢是这个二裂酵母，被称为肌肤修护的黄金，能够深入肌肤的深层底层，那修护受损屏障，促进细胞再生，熬夜厚涂一层，第二天小脸起来也不黄也不垮，依旧是透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暗沉消退，细纹变淡，皮肤摸着也是细嫩有光滑。就算是素颜特别能扛打，更贴心的是它昼夜双修护的模式，白天涂了能抵御紫外线空调房的刺激，减少敏感泛红，晚上涂了能够加速修护我们的肌肤，锁住水分，改善熬夜带来的各种肌肤问题。官网5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要990元左右，但今天618大牌美妆直接给到你地板价，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399元，现在下单我们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体验装，正装加体验装一共110毫升，这些只要399元，从来没有的价格机制，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3月份。精华这个东西每天都要用，一定能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微信公众号登录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赶紧来抢购喽！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健康那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大家好，又回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你个问题啊，要是你回答清楚了呢，那咱就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1: 哟，你这还跟我卖上关子了，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哈。
0: 你看啊，我经常听到呢，咱们很多老师呢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会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是5个月，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1: 这个问题呢，你就难不倒我了，因为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的观念，在《黄帝内经》的40养生当中就有体现。比如说啊，这个春3月啊，万物啊推陈出新，重点呢在于滋养肝脏，多做一点户外的运动。到了现在的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呢，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呢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呢是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呢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那你发现没有，每一季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0: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有的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走路费劲了，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肯定呢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呢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1个周期来进行吗？
1: 当然了，让这个肌肉的纤维细胞啊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也就是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已经开始早一杯晚一杯的坚持补充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与3个月后啊真的就不一样了？
0: 难怪啊，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的主题呢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呢可以正式开启了。
1: 是的，为了给咱们的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也是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3个月90天的周期来订购的话，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么大一袋，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问啊，这理由是什么呢？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福利价不是为了清库存或者产品质量有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搞的一次健康体验的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朋友可能只舍得买一袋尝一尝，喝完了感觉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呢为了让更多朋友啊能够没有负担的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呢到手只要9.9元。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们要按3个月周期来订购，这不是让你多花钱，而是让你钱不白花。赶紧来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可不一般哦，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那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边买到的豆浆呢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豆浆吧又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不会后悔。
1: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它们的配伍呢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方做成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的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你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88-6008， 4009886008。
0: 《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啊，这个黄芪呢是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说加了这个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一点啊，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是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是一点渣都没有的，所有的原料都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啊，还带有丝丝的甜味儿，所以说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上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上一碗呢，可以补充营养。我们都知道，单独去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呢，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当中呢，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的食材。那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养的好食材啊，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气血同调，为您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啊，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啊，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疲惫虚弱的表现，或者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头晕、气色差，都可以把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您如果按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将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报名热线参与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啊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呢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呢深层修复的最小周期。您换个角度来想啊，咱们呢缺乏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腿脚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我们通过呢食疗的方式来改善，也要有耐心去坚持。更何况我们每天都要吃早餐，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很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啊，搅拌两下。可以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细腻。那咱们普通的那个豆浆呢，至少要2-3块钱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呢，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吗？今天呢拨通我们的热线，一大袋市场价格呢是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只要9.9元就能够体验到。如果说您订满啊3个月的量，我们就会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来参与。4009886008，4009886008。
1: 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身体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可以让这一片气血之地从枯瘦变得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力、外在气色的持久改变。用料上，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你来电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元，订上3个月的周期装，我们就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身体安康，体验成功。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剪镜头。
1: 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下午四点钟，
2: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3: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5: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3: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10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

0: 102.7. No music, no life.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92.7，
0: 欢迎收听。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下午的5:05，就爱9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午好，下班愉快，我是康康。当然也欢迎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456。最近我们一直在为有婚姻纠纷的朋友啊提供专业律师的免费咨询帮助啊。如果说大家呢写这个婚前协议啊怕伤感情，写离婚协议呢又怕有漏洞，那在网上找的模板不知道适不适用于自己，不敢用，然后找律师呢又觉得哎怕花钱啊又怕麻烦，那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24634456，同时呢也可以拨打热线043185671234，帮你解决婚姻纠纷上的问题和困难。

0: 当然最近呢我们也在和大家强调啊，关于这个民间借贷上啊有一些问题的朋友啊，尤其是这两天一直在和大家强调关于借条的问题啊，打借条的一些必要性和重要性。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借贷方面，如果说您有许多不懂的问题，想要打这个借条，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的，都可以呢和我们联系啊。添加微信2463456，提一提呢自己是927的听友，就可以免费获得咱们这个打借条的一个模板啊。那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宋律师和大家讲了一些关于这个打借条的必要性，而且呢是从多个层面啊，大概从七个方面和大家讲了关于这个打借条的必要性。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宋律师和我们讲一讲，就是你今天还有哪些就是关于借条方面的想要和大家分享的，都可以嘱咐嘱咐。其实我相信啊，大家也知道啊，打借条重要，打借条该弄，但是呢我们的目的还是希望激起大家的关于打借条这个事儿的重视啊。
1: 首先现在可能我们更多的当事人面临的没有拿过来借条的原因是不好意思啊，就是可能借钱的是这个亲人好朋友，因为可能不是好朋友咱也不能好意思张嘴哈，那面对这种情况他不好意思说我让你出个条，因为很多时候这个毕竟都是人情社会，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我的家人邻居的好多就是几十年了，然后有一天我奶奶跟我说谁谁谁跟我借钱，我说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你最好别借，我说你不行你让他给你出个条吧，然后包括你像我奶奶那个年纪的人，他正常他肯定是拿现金，他不会转账啊。然后最后是我给出了个条的模板，我说你就让他这么签，你说不签我就不给你拿，反正是哎呀感觉挺不好看的，但最终签了，但人家也按时还了，这事儿就还挺好。所以说有的人就问说，那我不好意思让我这个朋友给我打借条怎么办，那我就建议哈，如果不好意思打借条，那咱们有通话的时候咱们就录好音，那这

0: 一块儿的话，这个录音可以作为你们之间有借贷合意的这么一个证据，或者说有什么事儿，就是发微信，发这个咱们这个语音条，或者说是这个文字，因为这一块儿的话，语音条等到你如果真的涉及诉讼之后，一转文字是可以作为你的证据的。啊，千万不要不好意思，那不好意思咱们就迂回一点呗，迂回一点。然后还有注意一点啊，不要打这个微信的这个视频通话，或者说是这个语音通话，因为这个有时候它是不带这个录音功能的，除非说你两个手机，这个手机在这跟他微信那个聊着，那个手机在那举着录着啊，这一块这些都是一个挺好的方法。那因为现在不像以前，好多年前这个咱们这个通讯的这个手段比较单一，可能就是通过电话，像以前座机啥的可能还不设那个没有录音的功能。
1: 对，
0: 但是可能现在你像这个民间借贷本身它的这个诉讼时效它就是三年、那包括好多年前我感觉的那个好多打官司的现在估计也都要么过诉讼时效了，要么就是这钱也就这样了。
1: 是
0: 确实遇见过这种，像刚那个前两天不就有咨询吗，十几年前的钱现金拿的、啥啥都没有，你说这不就是很茫然吗？你说这钱，这不十几年前的钱不就瞎了吗？
1: 人家不承认的话，你一点招没有，
0: 对，一点招没有。所以现在这个科技其实是很发达的，很多证据其实你有，很多时候你的证据要达到一个高度概然性，或者说你达到一个让法官心里确信你这事儿确实是确实是能够发生，是吧？你达到这个程度，他可能对于这个事情的这个。就证据审查就不会有特别特别严格，可能有的人就认为说我拿到法院的这个证据一定是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那么在你证据不太好的时候，那比拼的就是双方这个证据，是吧？那谁的证据能达到这个高度概然性，能够让法官确信这事儿确有发生，那这个时候你胜诉的几率就是很大的啊。所以说不能签欠条，咱们就用其他的手段。那现在的话，你像这个手机录音是非常多的，基本上好像除了某国手机好像都能录音，所以说大家尤其是有人一张嘴跟你借钱，最好不借，你要打算借你就留个心眼儿，把这些东西都录得明明白白的啊，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哪怕是最亲近的人啊。
1: 明白啊，所以说今天也不仅仅是关于打借条的一个事儿了，更多的还是怎么去巩固证据，怎么能让自己把这钱借出去，更加能够很好的保护好自己的权益。
0: 是的，
1: 也希望大家在这过程当中啊，都留个心眼，就像宋律师所讲，注重好这些细节。希望大家呢，在借出钱，打算就是帮扶人情的情况下吧，也能收获越来越亲密的关系，然后呢，也能够越来越能够怎么说呢，在自己真有困难的时候，也能够被帮一把。啊，希望他这个人情越出越深，因为最近几期节目我们一直在强调啊，要么就别借了，要么就别借了。但我相信啊，生活当中一定也会有像你们这个伸手需要帮助的。然后也希望大家吧，这个在伸出援助手之手的同时，也能够收获一份怎么说呢，关键时候的帮助吧。
0: 是的。
1: 当然，在整个借贷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微信2463456。同时呢，想要去了解到一些借条的专业性的一个模板，也可以呢直接添加这个微信，然后呢发送是927的听友，也会免费的啊为您去发放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借条模板。节目正在继续，欢迎回来。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那个主持人好，那个律师好，就是我。半个月前吧，领我孙子去室内的那个小型的游乐场，就是小孩玩那种，完了那里头也不用脱鞋，就是他那里头吧，都是就是那包装就是软包那种，完当时我孙子吧就滑倒了，就是摔倒了，这后脑勺吧就磕坏了，就缝了四针，完当时也流了很多血，完伤口吧还挺深的，完那个当时就那个游乐场那个领导就那个大姐就领着

0: 店就全程就跟着去了，完医药费他们当时也付了，完但涉及到后期吧，这孩子就是小嘛，这才3岁，完了得后期检查，还得做 CT 和那个孩子营养费啥的，完他这些吧，他说啥不给，完他就说啥呢？啊，就是说我自己就在娱乐场，就没照顾到孩子，就是让孩子受伤了。完了，他说的，你看当时我们表现挺好，你这孩子受伤了，我们一直也就跟着你去看去了。完就是后面就这些做检查费用吧，他们就说啥不做得了。
1: 嗯。
0: 完我就寻思，那你说这种，哎，这种，我应该咋去处理呀、啊？我真不知道咋整啊！我寻思问问你吧。
2: 嗯，
1: 我听明白了。这一块呢，就是咱们之前节目里边也说过，就是这个安全保障义务，也就是这个公共场合的这个商家这个店家应当尽到的一个义务。那么首先您的孩子是在这个他的场所内发生的这个摔伤，那这一块先不论说你尽没尽到这个监护义务，那就算你没尽到，那么他该赔他还是应该赔的。那他以说我什么态度挺好啊怎么地的，那这一块他要求免责那肯定是不行的啊。那他后边包括你家孩子产生的这个费用，他肯定他需要拿，你不管他拿是拿多少百分之多少，那他肯定是要拿。但按照你的这个说法，如果说这个场内他确实有立公告牌说，并且是在显眼的位置，以非常鲜明的方式提醒说一定要家长跟着或者是怎么样，那如果说您确实没有尽到这个义务，那么这个责任可能您需要承担一部分啊。而且要看孩子摔倒当时这个情况，那他的场地是不是有什么不太安全的东西，或者说有湿水，或者说是什么呀，当时这个地板的这个材质啊有没有一些这个就是不防滑的，或者说看看有的，我记得有好多淘气堡都会要求孩子进去之后穿这个防滑袜。
2: 嗯，
1: 如果说他当时他没看着，不管怎么样就给放进去了，然后或者说他看得很严格，咱们家孩子自己脱了，那如果说是后者的，那你自己肯定要担点责任。那要像前面的他看得不严，不管什么样光脚啊还是怎么样都给放进去，那这个场所责任肯定是要他要来承担的啊。我不知道后续是需要多少钱，像我刚刚听您说的这个情况，说实话其实是您在我咨询了这么多这种淘气堡呀，或者说是这种小孩玩的地方伤的，说实话不算重的。
2: 还不算重的呀，
1: 不算重的，
2: 我还以为是最重的呢。
1: 对，不算重的啊，因为这个，所以说您看看您后边的可能这个医疗费和这营养费啥的，你们沟通沟通，那实在不行就是得通过诉讼了。那诉讼的话，你就得把你的各项的票子呀什么的都保留好。
2: 嗯，
1: 那先沟通吧，因为你把就是这个我刚刚跟您说的什么场所责任、安全保障义务这些，哎，我估计我怕你也记不住，你这样你加个微信，然后让我们
0: 这么对吧？
1: 嗯，
0: 那个律师，还有主持人，我就给你们添麻烦了。不行的话，你看你们跟哪儿，我去一趟行不行？
1: 行，那最
2: 好
1: 了。好，
2: 后续呢，您可以先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456，然后正如您所说，如果说想当面面谈啊，直接去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线下，来到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好吗？
0: 啊，那行，哎妈，那太好了。
2: 嗯，好，也希望能够当面的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尽快的维护好合法权益，好吗？
0: 嗯，好好好，那我明天我就过去。
2: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这人家脑袋上后面缝了4针啊，还不是最严重的。
1: 嗯，因为它涉及缝针的话，
2: 啊，
1: 可能这个平残这一块不一定会有，因为我们更多的是看到那个孩子骨折的是比较多。
2: 啊，
1: 嗯，因为现在这个包括我家小孩也是，有时候你看这两天下雨。
2: 嗯，
1: 一到周末啥的没有地方玩，户外你没法带他玩，你说在家呢还挺烦人的，说实话。
2: 是
1: 你带去这个淘气
2: 堡，家里边其实也不太适合玩。
1: 对，
2: 嗯，
1: 你带去淘气堡，它有各种各样的玩具，有面积它也大，也够跑开。那很多时候像我们遇到的就是两个孩子撞起来了。嗯，然后还有这个孩子不小心从什么器械上掉下来了。啊，我之前是有一个是咱们某个商场里的这个淘气堡，它是那种海绵池。但说实话啊，它那个淘气堡当时门口是有立警示牌。

0: 而说小孩的话，就几岁以下的，可能六七岁的就不用陪，像三岁四岁左右的需要家长全程陪着。然后但是他那个海绵池就比较特殊，因为他是池子上面有那种碎的大碎块的海绵，然后小孩在上面是排着队，老师就属于工作人员，不是老师，对，不是老师，就是带着需要在那个海绵池子上，那个就是像梅花桩那种东西，
1: 啊，
0: 他需要在那上面走，走完之后可能老师带着玩，然后给扔到这个池子里边，对，底下可能是蹦床还是硬的还是软的，我就不太清楚了，因为当时他们开庭的时候拿了监控过去，我就看到了。最后这个案子是判了我们全责，因为这个区域它是不允许家长进的，家长就没有办法尽到对孩子的这个照看的义务，那这个时候孩子的这个监护临时的这个监护权它是转移到了这个工作人员的手中，
1: 嗯，
0: 那你应当保证这孩子的安全。我就记得当时我那小孩一扔孩子起来就开哭了，胳膊就不能动了，后来是诊断是那个骨折，
1: 其实就是寸劲儿，是吧，
0: 就是一个寸劲儿，所以说
1: 这玩意儿，哎呀，也没办法。
0: 对，包括这种未成年人的这种淘气堡，还有一些现在咱们那个上课上一些这个篮球足球课，其实它都是挺危险的，
1: 嗯，
0: 但是你说，
1: 嗯，
0: 不能说不能因噎废食，说可能会发生这个某些安全性的，
1: 那就把孩子放家里，
0: 对，那也不行。反正这事儿吧，咱们就是不管是机构还是咱们家长都是，
1: 嗯，
0: 多注点意，然后也告诉孩子多叮嘱这孩子本身它就是一个不可控的因素，
1: 确实，
0: 嗯，所以说很多时候这种摔伤的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基本上在你这个场所内发生了一些事情的话，嗯，大概率这个店家除非他能证明他这个过错十分没有，嗯，那你你可能就不需要赔了啊，
1: 嗯，
0: 但是这个
1: 除非只有一种伤是啥呢，
0: 嗯，
1: 俩小孩打起来了，一个把另一个挠坏了，
0: 嗯，
1: 或者怎么着的啊，
0: 那你这个淘气堡其实你也有义务
1: 啊，也
0: 有
1: 这个，就是
0: 你这最
1: 及时的去化解矛盾，
0: 对，你最起码你也有专人，这种大的场地内，
1: 啊，
0: 你是不是得有专人去那个，咱们长春也不是没有发生过这个，那你作为，
1: 啊，是吗，
0: 对，发生过，其实当时我记得好像在短视频平台闹得挺大的，这种就是可能在监控死角一个大孩子就把一个小孩子挠的就是满脸花的这种，然后这个，
1: 哎，
0: 后面好像是我记得是家长发短视频说已经走这个法律程序了，但后面就没有再往出发了，
1: 嗯，
0: 也就不太清楚了，
1: 嗯
0: 嗯，
1: 明白啊，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吧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当然了有任何问题商量无果，然后呢，
0: 嗯，
1: 都可以求助于我们，记得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也都处于空闲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来看平台上，啊，这位叫做男儿致死心似铁，哎呀，这是被伤着了啊。好，这位朋友的提问，男女方啊都是二婚。然后呢两年前就领证了，女方呢带着一个9岁的女儿，婚后不久共同出资，哎，在男方的宅基地上新盖了房子，从始至终女方的这户口呢没有迁到男方的村里面，现在离婚的话，关于这个房子是不是男方呢应该赔偿一部分当时女方的这个出资啊，那如果赔的话是按照出资赔呢还是折价以后的这种折价赔呢，嗯，好问题，我一点不了解，宋律。
0: 嗯，首先这个房子是在这个宅基地上建的，那么本身这个房跟地它就是这个分开的，因为地是国家的，房子的这个所有权可能是你们两个的，那地肯定是涉及土地的，你们是不能分割的这个东西啊，
1: 嗯，
0: 然后两年前领证了，然后婚后不久共同出资在男方宅基地新建了房子，因为那现在就是女方出资了，出资之后这个房子里边就单说这个房啊，这个房屋的价值里边肯定是有女方的一部分啊，看他出资了是多少呢，可能是按比例，或者说两个人当时怎么约定的，建好了咱俩一人一半啊，
1: 嗯，
0: 啊，那那户口始终都没有迁到这个男方村里，那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村集体啊这些权益啥的他都享受不到，那也就是说他们两个现在分割只能分割这个房子，那折价的话其实正常来说像咱们这个所有的房屋的价值如果说是分割的话都是从你们分割时候的这个价值来说，像他这个房子可能两年时间这个农村自建房它不会有 特别。

0: 出来了，
1: 一平掉个一两千，一百平的可就是十万二十万、啊。
0: 嗯，所以说这个房子正常来说，你肯定按当时的价格来。如果说是，价值差的不太大，你们两个就商量，商量不了那就诉呗。诉的时候肯定是按当时的价格来哦。
1: 哦，
0: 嗯，
1: 好，所以说也为这位朋友呢解答的很详尽了。后续如果说在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困惑，然后呢在协调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除了分割财产之外，我们更唏嘘的是这个两个人属于这个半路夫妻啊，这个两年也又拉倒了。所以男儿至死心似铁是吧？挺好的，这位朋友直接就男女方如何如何，没说我有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怎么怎么地，
0: 无中生有吗？不是
1: 啊，对啊。好，我们就不开玩笑了啊，后续也希望这位朋友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尽快帮你解决这个眼前的问题。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律师，这个房子这个协议的事儿。
1: 嗯。
2: 这个房子吧是男方婚前买的，但是呢婚后协议约定啊，离婚后房子归女方。
0: 嗯
2: 啊。啊，但这个没有公证。
1: 没有公证。
2: 对。这个协议里面呢，它有不是房子是
1: 别人。哎呀，你这信号不好了。协议里怎么着？
2: 啊，协议里面有个啥那个条文呢？就是有一个不论房子所有权是否变更，都不能撤销这样的话。我想问一下子咱律师啊，这离婚的话，这个协议有没有用？
1: 嗯，
0: 那肯定有用啊。肯定有用啊，那你这一块儿现在这个房子没过户到你名下是吗？
2: 对
0: 啊，就还是男方名下，但是你们签了这个协议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嗯，那对你来说这个离婚时候是有用的，那也就是说你们在婚内对于这个他自己的婚前财产做了一个约定啊，做了一个约定。他还跟这种单纯的赠与还不一样，因为赠与的话他得交付，也就是说你这个赠与你他不交给你，不过户给你，人家是随时可以撤销的。那你现在说你们这个是属于婚内的一个财产协议，并且也约定了这个男方他没有这个撤销权，那对你的权利也是进一步的这个保护啊。但是因为现在这个房子呢他还不是你的，你们之间呢只是一个这个债，这属于债权，它不属于一个物权的这个那个转移，它你们之间存在的是债权关系。所以说现在这个房子如果说离婚了，我建议你就算不离婚，你现在你也拿着这个协议，你看看怎么样跟他商量一下能不能过户到你名下。因为如果说真的是不离婚，那你再走这一步可能有一点伤感情哈。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决定离婚了，那这个时候应当在诉讼请求中明确要求要这个房屋的所有权，要求他把这个房子的房产证办到你名下啊，就是这个房子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了。那如果说你不办的话，这事儿你不处理的话，可能人家找一个善意第三人，这个把房子就卖了，那你最终你可能你这个事儿也就成了一纸空文了。啊，没有啥用了，明白吧？所以说你们这个里边的这个条款的话其实是可以的，你这签的还挺好的，虽然说没公证吧。因为很多时候包括我这边咨询的当事人他也会来问我说，宋律师，我签的这个合同我又没有拿到公证处去公证去，我不公证我是不是就没有效力呀？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只要他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然后没有欺诈胁迫的这些什么重大误解，显示公平的这个情况，是两双方的这个真实意思表示，那这个合同其实它就是生效的啊，无需公证它也是生效的。公证的话可能只是进一步让买一个双方的这个慰藉啊，所以说您这个

0: 个房屋可以要求他给你过户，离婚的时候啊。
1: 但是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还是说要把它变成那个那什么。把那个所有权变成我的，
0: 对，
1: 这样对更把握一些。
0: 对，什么东西
1: 要把握一些？
0: 对，什么东西放到自己的手里，那才是自己的东西。
1: 好。那我心里有数了，我知道该咋办。
2: 后续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和疑问，都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希望和您随时沟通，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2: 好，那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挺讲究啊，这个婚前的房子啊，婚后不管咋地啊，这个都给到女方，这个也挺少的，说实话啊。欢迎回来，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也都处于空闲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
3: Love Radio 92.7。
4: 处在青春期的我，总是有那么点逆反，最不爱听的就是爸妈的唠叨。
5: 快起床，跟你爸去早市。
6: 不去。
5: 好好吃饭，别玩手机了。
4: 不吃了。
5: 帽子帽子戴上，冻耳朵。
4: 直至多年以后，我们年岁渐长，升级做了父母，才慢慢读懂爸妈无微不至的爱。
5: 炒个醋溜白菜啊，姑娘喜欢吃。
7: 哎，已经下锅了，我还能不记得？
5: 到哪儿了？冷不冷啊？让你爸去接你们。
8: 不用妈，马上就到了。
9: 姥姥姥爷，新年快乐。
4: 哎，倾盆之爱化作句句叮嘱，爸妈的唠叨才是家中最珍贵的烟火。
10: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
11: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0: 下午的5:32，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午好，我是康康。当然也欢迎到的是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啊，希望帮助大家解决难题。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好，目前我们的8581-5266啊是处于空闲的状态，那稍事等待，我们稍后呢去接听5233的这位听友的来电啊。在这之前，我们看一看平台上叫做阿杜快点好的朋友，他说：“宋律师你好，就是工地上啊有个工人，刚来没几天啊，确实这是没来得及签劳动合同呢啊。有一天啊，因为下雨，工地就停工啊，然后呢工人都没干活，那我估计就是这段时间呗，是吧？老下雨，然后呢他和另一个工人自己去工地上修设备啊，那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就说不得劲儿，不舒服，饭也吃不下去，然后马上送到这个乡政府医院去打了2个点滴啊，然后打着打着说还是不舒服啊，更难受了，然后又花了2-3个小时往县医院去送啊，然后没抢救过来。想问一问啊，我们需要承担多少责任？在这儿首先我要给这位朋友点个赞啊，这一看就是工地负责人，或者就是那啥啊，就是这个小包工头。您看人家这个提问啊，我们需要承担多少责任？这个挺主动的，说实话挺好。
1: 其实他这个叙述呢，我不知道他是包工头还是这个工地的公司的负责人。如果说是这个包工头的话，那么其实这个他是符合工伤的工亡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
0: 毕竟是在
1: 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突发疾病送到医院之后48小时，然后死亡了，这个是符合工亡的。
0: 工亡啊，
1: 对，那现在。我想知道他是，如果说他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小包工头，那招了一些那个农民工大哥去干活，那这一块可能他不需要承担
0: 责任，
1: 他责
0: 任就少多了，
1: 对、
0: 啊、
1: 他就不用承担了，那就往上找
0: 工程负责人需要承担的多一些了。
1: 主要是主体是这个
0: 就主体、啊、
1: 有资质的这个公司、
0: 嗯、
1: 啊，那是那个用人单位、那所以说我现在就我想知道是你的身份是啥。那像我刚刚说了，你要是个小包工头，可能关于他这个工亡的这个责任你就不用承担、但是如果说你是这个公司的
0: 负责人
1: 啊，那你就需要承担了呗。那工亡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还有他这个本人工资30%给到这个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的父母，然后或者说这30%给这个未成年人的
0: 子女啊，
1: 那这一块儿。这供养亲属的钱你可能就得出了，那这些合计合计的话差不多100多万。
0: 说实话也该出啊。
1: 对，
0: 活生生的一个人，然后工作的过程当中这不舒服了啊。
1: 所以说这一块就是您需要承担的、所以说首先您看看您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啊，身份是什么，那往自己再往干着我刚刚说的往您自己身上去套用一下，看看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角色。
0: 刚刚宋律师说的也很全面，当然了，后续也希望这位叫阿杜的朋友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啊。你到底是什么身份？然后呢，从哪个角度上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如果说没听清、没听全的，都可以随时和宋律师沟通，宋律师呢也会再次的详细的和你好好的讲一讲。当然了，还是要给这个大哥点赞的啊，非常的有责任心。如果说我们换一个视角啊，是这个。工人的家属提问啊，这个我们都有哪些权益需要维护？哎，这就挺闹心的了啊，挺揪心的了啊。好，我们就为这个问题解答到这儿啊，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当然，目前我们的8581-5266啊，8581-5266是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请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9423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是这样的，我是在那个微信小店里边购买了2瓶茅台酒。然后我是在那个直播间买的。就是我当晚下单了之后，他其实之后就已经那个涨价了。然后之后他给我发货， 就说那个酒是有那个漏洒的问题，然后就自动召回了。在召回之后，他就再不给我发了，他希望我就是仅退款，但是我这边就是不同意。
0: 那不行。
2: 然后我、
0: 嗯、
2: 然后这个事情我之后就是因为跟他扯了半天，没有什么就是处理的结果，
1: 嗯、
2: 我就投诉到他当地的12315。
0: 哎，
2: 12315的那个工作人员当时是给我做那个双边调解的，但是调解了大概一周吧，后来是通知我说这个人是联系不上了，然后呢就是他这个地址也是个假的。后来呢我又找到了这个就是腾讯的这个微信小店的官方客服，
0: 嗯，
2: 跟客服反映了之后，客服又告诉我说就是商家是告诉他说希望我退款，然后呢就是赔偿我一套那个酒具，但是我还是不同意。在之后的话这个事儿就没有下文了。我现在想请教一下律师，就是说我之后要怎么样做这个维权。
1: 嗯，你之后要怎么样进行这个维权？
0: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非常好的问题。
2: 对，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去他那个网店里边看，就是我同款的这个酒还在售，只是说这个价格都已经上涨了。
0: 嗯，大概差多少？您方便说一下吗？
2: 一瓶差不多涨了400块钱。
0: 嗯，所以说一套酒具怎么可能解决我800块钱的问题呢？
1: 是啊，
0: 嗯、
1: 所以说这
2: 对对 对,
1: 对，所以说，幸好您这个是在平台上有这个记录，有这个单、
0: 嗯。
1: 那其实说实话，你们之间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这个消费者的这么一个买卖合同关系。您的身份是消费者，但正常来说，您已经履行完了您的这个合法权益，已经履行完了您的义务，就是付款的义务。那这个时候，他就应当履行这个合同。那么首先，您后续这个维权，您找到这个平台是很正确的，包括您也可以跟平台发他们现在的这个橱窗截图。那你现在你还在卖这个东西，那你就应该给我发货。虽然说有差价，但是你当时你不是你卖我的时候，你不还是这个价格吗？对吧？所以说你找平台坚持你的这个诉求，那实在不行，咱们就是这个诉讼。我不知道您是哪里的啊，如果你是我们长春的，那或者咱们吉林省的，那完全就可以在长春起诉了，就是咱们这个互联网法庭嘛，你就没有必要跑到这个被告所在地的这个就是店家的这一块。那么起诉的话，像你两瓶酒的话，可能你这个起诉的这个成本也不是特别高，但可能你需要您付出这个时间成本。但是我觉得您这事儿啊挺气愤的。那像您起诉的时候拿着您的这个订单，然后还有你们之间的这个沟通的记录，完全就可以举证他是有过错的，啊，并且他应当履行这个发酒的这个义务，啊。
2: 那个我想请问一下律师，就是我如果起诉的话，是不是我可以起诉双方面？我首先是起诉这个商家，等于说他是有这个欺诈的嫌疑，因为他存款还在外，他就不给我发货了。然后的话，就是微信小店这个平台的话，因为我认为说他是完全站在商家的立场，他是这种就是偏袒商家的这个行为，其实我对他这个售后相当的不满意。
1: 您相当的不满意这一块，如果说你是打这个合同这一块，你要往欺诈上靠的话，可能你最终达不到你这个你的目的，因为你目的现在不是要酒吗？你要是往欺诈上靠，那你们这个合同是不是无效啊？或者说是怎么样？可能对你不太有利。我觉得你这个就是一个他不履行合同。啊，你明白吧？就是他不履行，那不履行我要求你履行，我就要你现在给我发酒，你的诉求是完全合理合法的。
2: 哦，好的，好的。
1: 嗯，
0: 这样后续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456，把一些细节呀，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诉求，可以线下呢和宋律师再来好好的沟通一下，希望能够最大程度的帮助你维护合法权益啊。我再重复一下，
1: 是的，
0: 24634456，随时添加，随时沟通，好吗？
2: 嗯，好的，好的，谢谢。
0: 好的，我们也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我们再会。这商家挺很有意思的啊，说实话，他一开始说
1: 你没遇到过这种事儿。
0: 说实话我就没抢着过。
1: 我们抢着过，遇着过、
0: 啊、
1: 但我不是酒、
0: 啊、
1: 是一个我就当年特别喜欢这个招财猫那个摆件儿
0: 啊，
1: 然后我爱人就守一个直播间，然后就是他家当时搞活动，好像是才几十块钱买的，然后后来等到他抢到之后，就发现他们店铺里边同等大小的就已经涨到了200-300。
0: 嗯，
1: 然后后来我们在这个就在对面，当时有一家这个实体店，我们还看那个同等的那个大小的，在咱们线下实体店达到了500-600
0: 啊，
1: 然后他就不给我们发货了。
0: 嗯，
1: 但是 我爱人那个劲儿也上来了，就特别坚持，最后也是找平台了。反正我说了，你就找，你能找下来。
3: 其实这个事儿一般来讲，平台是能处理的。
1: 对，平台是能处理的。我说你要找不了，咱就起诉。我说你看我干啥的？你这边你先冲锋陷阵，实在不行，咱们再那什么。但后来是协调下来了。这个主要其实这位女士的这个问题还是在平台。但实在是因为平台它完全它介入之后，这个店它就应该发货。那实在不行，像我说最后一步咱走诉讼也是完全可以的。
3: 确实啊，
1: 嗯，
3: 其实你说哎呀，这个他说的这个程序啊，这小程序啊，这个已经做的挺大的了，说实话啊，这个哎呀，作为平台，说实话，如果说不保护消费者的话，偏袒这个商家，这个
1: 是很伤消费者的心的。他说的这个平台我也应该是买过，因为我总买的
3: 店是吧。
1: 对，可能，但是我这可能没出问题，我就不太知道他们这个维权的流程。但确实这个行为是正常来说，我
3: 最简单直接的就是平台介入啊。你要是不给这个商家发货的话，那
1: 平台你是处罚呀还是怎么样啊？你肯定你是有这种强制的这个措施的。你像可能他这个平台确实不太像有的平台，像某宝现在包括某音，他都这两个是我总购物的平台，他还是其实这个一块做的还是很好的。
3: 是啊，
1: 嗯，
3: 比较偏袒消费者的有一个平台叫某多多啊，这个平台挺霸气的，这平台挺有意思的，很多商家都哭来来的说又被拼多多欺负了。
1: 是的。
3: 好，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85815233啊是85815233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马上迎进打进5266尾号是7327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4: 喂，你好，古飞，你好。
3: 啊，你好啊，声音可以再大一点，请讲。
4: 我有个事咨询一下，我是个小包

0: 好，
1: 嗯
2: 啊，
0: 我在就是施工的时候，有个工人的腿摔断了，
2: 腿断了啊，
1: 嗯
0: 啊，腿摔断了，然后就啥，就是这个费用全是我个人承担吗？
2: 你个人承担吧啊，包工头，
1: 你
2: 是不是听到了我们刚才那个问题？
0: 对对对对
1: 啊，
2: 好，
1: 是这样的。那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您这个。您属于是就是分包的这一块下面找的这个包工头是吗？
0: 不是，他这个是啥？就这一单位有点活，完我找了一帮人来干活的。
1: 啊
2: 啊，你找了一
1: 帮人，这个单位有点活。
0: 啊，对，单位啊，他这是个单位，他有点活。然后
1: 那你跟这个单位是什么关系？
0: 我跟单位就是我签了一个就是施工合同。
1: 啊，你
0: 把这部分活给我了。
1: 嗯，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可能就要承担这个责任了。因为我听您这个意思，您跟这个单位之间形成的是一个承揽关系，那么你所招用的工人跟你承担，跟你之间那个形成的是一个劳务关系，一个个人之间的雇佣关系。如果说他受伤了，是在你这个活里边受伤的，那么你就应当承担对他的赔偿责任。但是这种的话，在这个法律上案由叫提供劳务受害，啊，这种的话属于侵权纠纷的一种。那么我现在就想知道，你在他在干活的过程中，你有没有给他尽到必要的保护？像如果说是爬高啊，或者说是就是往高处作业的时候，你有没有给提供什么安全帽呀，或者说防护绳这些？如果说你尽到了你的义务，那么你承担的责任可能会小。他自己，那你像你提供安全帽，他自己不戴；提供绳子，他自己不绑，那他自己就要承担的这个责任要多一些。
0: 这个安全帽啥我都买了，就是在我你去过是啥的？因为刚才听您的广播，
1: 嗯，
0: 钱我已经全都掏完了
1: 啊。
0: 全都我个人拿着给他看病，就看完了。
2: 那这大哥也是好样的、啊
1: 嗯，也是好样的。
2: 再说实话，
1: 嗯
0: 啊，然
2: 后呢？
0: 其实我说的意思是啥呢？就是那个，就现在我掏出这些钱了，那个别人就是说，就我拿活这家工厂，他能替我承担一个。
1: 嗯，那我刚刚说了，因为你刚才提了一嘴你们之间签的这个合同，我觉得你们这个合同大概率是承揽合同的性质。那如果说是承揽合同的性质，人家就没有这个义务去给你拿这个钱。
2: 这样后续呢、
1: 嗯、
2: 大哥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把你这合同还有没有了？
0: 我这合同应该有。
2: 应该有，后续你找一找，发过来让宋律师看一看。一旦这个合同不如宋律师所讲，那没准这个、
1: 嗯、
2: 你这个责任看能分出去一部分。
0: 那我这都啥了？我就寻思这么大碗给人看病呢，
2: 嗯，行，
0: 拿点误费就完事儿了。
2: 行，
0: 回去你这好像他还能替我承担点儿。
2: 没准儿，真
1: 没
2: 准儿、啊。
1: 那看一下你们之间合同咋签的啊？
2: 好，后续大哥记得添加微信啊，挺好记的，2463456，然后把这合同找着发过来，好吗？
0: 哎，好的，好的，好的。
2: 好，那就为这大哥啊解答到这里。嗯，
0: 好。
2: 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提问呢，它就是有连带性的啊。我们平台上听友提问，立马呢就有大哥听到了咱们的节目啊，也想一想，哎，当年我有个事儿，
1: 对，
2: 我看这事儿怎么回事啊？特别欢迎大家呢，就用这种方式来电啊。希望呢，我们每天分享的案例，大家来电咨询的案例，其实我们不单单啊，是为了解决电话里面或者平台上的一个问题，也希望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建立起这个法律意识，然后呢，去让你们拿起法律武器，以便呢，在更多的时候、更关键的时候，能够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啊。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再回答平台上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看看啊、
1: 嗯、
2: 这个还是关于一个用工的时候的一个问题。说宋律师你好，就是这老爸呀在货运公司开半挂，然后呢从车上就掉下来了，这是怎么掉下来的呢？
1: 嗯，
2: 那、
1: 嗯
2: 应该是停车的时候掉下来的，反正
1: 可能卸货啥的
2: 啊，也可能啊、
1: 嗯、
2: 对，上下搬运货什么的啊。但是据我了解啊，一般这种大车司机啊，他是不参与这个卸货的，
1: 嗯
2: 啊，就是反正咱往后看看啊，从车上掉下来了，腿摔断了，然后因为没有合同，工资呢是个人对个人的直接的转账，每次只是说从哪儿运到哪儿就得了， 然后呢现在想走工伤，但是公司不认、
1: 嗯、
2: 咋办，是在异地受的伤，其实我觉得跟在哪受的伤没关系、
1: 嗯、
2: 是吧，
1: 巧了，
2: 异不异地，
1: 我前年夏天接了一个这个案子，
2: 就类似于这样的，
1: 对，然后现在我们的工伤认定书已经去年就已经下来了、
2: 啊、
1: 现在应该是这个案子后面我就没跟了，因为工伤认定书已经下来了，后面算钱
2: 就好办了，
1: 算钱的事儿我就没再管了，
2: 嗯嗯
1: 啊，我估计现在可能已经仲裁完毕了，
2: 嗯，
1: 跟这个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2: 哦、
1: 啊，
2: 刚刚好、啊、
1: 对，然后我的这个当事人也是一个开大车搬挂的，但是就像您说他不参与卸货，但偶尔有的时候他需要去帮个忙，去搭个手，我那个是怎么，他是用旁，他是卸什么东西，然后让旁边这个就像钩机这东西一下子给碰下来了，掉下来了，腰甩坏了啊、
2: 哎，
1: 也是没有合同，工资也是个人对个人转账、
2: 啊、
1: 但是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啥，我们有聊天记录，
2: 嗯
1: 啊，我们有聊天记录，我们有群，这个但是当时出事之后，这个法定代表人就把他踢出群了啊，然后
2: 那不好意思，
1: 但我们有这个证据啊，然后是跟他一样说每天到哪儿到哪儿哪儿到哪儿哪儿到哪儿，然后在群里边他就报账说这次加油了多少钱，然后给拿，所以说最终我们是认定了劳动关系，认定劳动关系之后确认上了工伤、
2: 嗯啊、
1: 所以说这一块要看他这个举证。
2: 嗯
1: 啊，那我觉得像他这个转账记录啊，像有没有同事的证人证言呀，包括有没有这个聊天记录啊，这些都是可以的。首先第一步把这个劳动关系认了啊、
2: 嗯、
1: 劳动关系认了，那下一步可能就简单了啊，那认工伤就非常的顺利了啊。
2: 所
1: 以
2: 说呢，后续也希望这位朋友赶快和我们取得联系，
1: 嗯，
2: 2463456啊，这个包括怎么去固定证据，这个聊天记录一些内容怎么办啊，毕竟我们宋律师呢已经是有这个成功的先例了、
1: 嗯、
2: 也希望能够帮助这位朋友解答好这个问题啊，这么听起来啊，这问题应该不大了啊。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近热线了。那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或者添加素邦的旗下服务微信24634456。当然，如果说您的事儿啊，像之前打电话的朋友一样啊，就是说想来到律所，直接来和宋律师面谈，直接来到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告诉的素，帮助的助啊，希望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当然今天我们也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解答，我们和宋律师说声再见。
1: 再见。
2: 素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3: This is Jillia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18大牌美妆福利重磅来袭啊，今天带来的是大牌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礼盒，修护界的王牌，很多明星都在用啊，主打的是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将你把春夏换季不稳定的肌肤调理的是稳稳当当。里面这个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啊，被称为肌肤的修护黄金，能够深入到肌底深层去修护受损的屏障，促进细胞再生，熬夜前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小脸不黄不垮，依旧是细腻透亮，坚持用一段时间，暗沉消退，细纹变淡，皮肤摸着软嫩有光泽，就算素颜也特别抗打。更贴心的是啊，昼夜双修护模式，白天能够抵御紫外线空调房的刺激，减少泛红敏感，晚上涂呢能加速修护肌肤，锁住水分，改善熬夜带来的各种肌肤问题。官网5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990，今天啊618大牌美妆直接地板价，同样的50毫升正装只要399啊，而且现在下单呢会再送4瓶15毫升的体验装，正装加体验装一共110毫升啊，这些只要399啊，从来没有这样的机制价格，有效期很长，到28年的3月份，精华每天都要用啊，所以说呢是一定能用完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赶紧抢购啦，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

这习惯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人生充满各种遗憾，各种发的事。你相不相信命运生成或八字？你相不相信算计说你今年红的发紫？习惯了忧患，习惯了安逸，当年生活不再纠缠，习惯了安静，像个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1: 我们总说护肤呢是一场持久战啊，但是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说实话也挺难的。今天想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天齐丹的礼盒七件套，从保湿到抗老，一步到位，让肌肤每天都像喝饱了。

一套呢2000多，但今天618大牌美妆狂欢购啊，07老款清仓，一价到底，一整套7件到手呢只要349，礼盒包含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还会加赠啊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7件套礼盒。精美礼盒超适合送人，正品保真，支持蚂蚁连锁员。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继续向大哥来自于胡夏的水形物语。

0: 健康那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大家好，又回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你个问题啊、
1: 嗯、
0: 要是你回答清楚了呢，那咱就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1: 哟，你这还跟我卖上关子了，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哈。
0: 你看啊，我经常听到呢，咱们很多老师呢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会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
1: 嗯、
0: 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是5个月，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1: 这个问题呢，你就难不倒我了，因为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的观念，在《黄帝内经》的40养生当中就有体现。比如说啊，这个春3月啊，万物啊推陈出新，重点呢在于滋养肝脏，多做一点户外的运动。到了现在的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呢，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呢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呢是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呢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那你发现没有，每一季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0: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有的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嗯、走路费劲了，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肯定呢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呢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1个周期来进行吗？
1: 当然了，让这个肌肉的纤维细胞啊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也就是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已经开始早一杯晚一杯的坚持补充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与3个月后啊真的就不一样了？
0: 难怪啊，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主题呢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呢可以正式开启了。
1: 是的，为了给咱们的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也是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3个月90天的周期来订购的话，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么大一袋，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问啊，这理由是什么呢？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福利价不是为了清库存或者产品质量有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搞的一次健康体验的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朋友可能只舍得买一袋尝一尝，喝完了感觉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呢为了让更多朋友啊能够没有负担的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呢到手只要9.9元。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们要按3个月周期来订购，这不是让你多花钱，而是让你钱不白花。赶紧来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可不一般哦，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那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边买到的豆浆呢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豆浆吧又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不会后悔。
1: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它们的配伍呢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方做成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的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你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88-6008， 4009886008。
0: 《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啊，这个黄芪呢是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说加了这个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一点啊，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是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是一点渣都没有的，所有的原料都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啊，还带有丝丝的甜味儿，所以说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渣。早上冲上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上一碗呢可以补充营养。我们都知道单独去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呢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当中呢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的食材。那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养的好食材啊，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气血同调，为您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啊，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啊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疲惫虚弱的表现，或者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头晕、气色差，都可以把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您如果按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将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报名热线参与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啊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呢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呢深层修复的最小周期。您换个角度来想啊，咱们呢缺乏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腿脚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我们通过呢食疗的方式来改善，也要有耐心去坚持。更何况我们每天都要吃早餐，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很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啊，搅拌两下。可以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细腻。那咱们普通的那个豆浆呢，至少要2-3块钱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呢，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吗？今天呢，拨通我们的热线，一大袋市场价格呢是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只要9.9元就能够体验到。如果说您订满啊3个月的量，我们就会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来参与。4009886008，4009886008。
1: 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身体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可以让这一片气血之地从枯瘦变得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力、外在气色的持久改变。用料上，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你来电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元，订上3个月的周期装，我们就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身体安康，体验成功。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927

0: 10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证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十九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Love Radio 92.7。
1: 927素人公益，
2: 我叫冯莹，我经营着一家西餐厅。我以前看到过一篇报道，说中国每年浪费的粮食足够5000万人吃一年。看到这个数字，我非常震惊。所以每当有客人在我店里过度的点餐的时候，我都会提醒他们不要浪费食物，因为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居安思危，和我一起，和927一起杜绝浪费，厉行节约。
3: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素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5: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问题。每天早晨天刚亮，张奶奶扶着床头慢慢坐起来，想伸个懒腰，但是呢，膝关节却传来一阵阵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就像老门轴缺了油，脚一踩地，脚踝发僵，得扶着墙走几步才能够暖开。
6: 与此同时啊，王爷爷套上软底鞋，轻轻推开门，深吸一口带露水的空气，膝盖不僵，腰不沉，像抹了油的荷叶。压腿的时候啊，关节里的那种沙沙的摩擦声啊，不知何时消失了。他笑着跟老伙计打招呼啊，心里决定今天能多走两圈。
5: 中午，赵叔叔去学校接小孙子放学回家吃午饭，从2楼到3楼那几节台阶啊，最难熬，每抬一步，膝盖深处就像有细沙子在脆玻璃上反复磨，又酸又涩，有时还突然软一下。赵叔叔退休前到处旅游，跋山涉水都不在话下，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膝盖关节就变得举步维

0: 没见了。
1: 楼下的王阿姨呢，正好从这个超市出来，她左手一壶油，右手一袋菜，一口气儿走回家。放下袋子，她发现指关节呀没有肿胀，没有发紧。她试着握了握拳，又松开了。哎，怪了！她笑着自言自语地说道：“淋了这么远了，手指头还挺松快的啊。”窗外夕阳正好，她决定中午啊多做几个菜。
0: 您看，这同样是普通的一天，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如此之大，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1: 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衰，腿老膝先亏，关节好不好真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很多人一听说关节不好就赶紧去买钙片或者是氨糖吃，可吃了一阵子啊没啥感觉，这又是为啥呢？
1: 这就好比您呐，给这个老房子修楼梯，光往松动的这个台阶上钉钉子还不够，楼梯啊本来就裂了缝，得用胶水粘，踏步太涩得刷层油。咱们的关节也是一样，氨糖要补，但光补一种氨糖远远不够。
0: 那您的意思是得给关节上全套养护了？
1: 没错，我们熟悉的氨糖啊，就是帮您这个修台阶的原料，一方面抵抗炎症，一方面合成软骨。可关节里头呢还缺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润滑液，就是透明质酸钠，好比给这个门轴啊滴油，让您早上起床不僵，活动不响。第二就是修复液，这就是非变性型胶原蛋白和骨胶原蛋白肽，它们就好比把这个磨了毛的软骨面啊一点点给磨平补好。第三样就是营养，比如鲨鱼软骨粉、乳矿物盐，让骨头和韧带呀都壮实起来，这样您四管齐下，这才对关节的是全面养护。
0: 合成、润滑、修复、补营养，四样齐了，关节才能真正的年轻起来。
1: 对喽，就像这个王爷爷和王阿姨一样啊，膝盖不响，手指不胀，上下楼梯腿有劲儿，这样才叫全面的关节养护。
0: 那咱也得赶紧学起来呀，让关节天天都像抹了油、打了补丁、吃了钙片一样轻松又灵活。
1: 我听说呀，咱们最近订购中心有一款叫筋骨壮氨糖的啊，订购的人还挺多的，好像也在做活动是吧？
0: 是的，这款筋骨壮氨糖是升级产品，它选择了14种对骨关节有利的营养素，按照科学配比，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合成、润滑、修复、营养，给咱们的关节做了一个全套调理，每天只要2粒，方便又轻松。关键呢，为了答谢新老顾客，我们还在做补贴活动，市场价是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格最低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要100个听友才能享受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是的，有的朋友说呀，哎呦，我这个关节呀，看了一集这个电视剧，想站起来倒杯水，腰却被人像用胶水粘在这沙发上似的啊，要用手撑着扶手，分2-3次才能直立起来，过程中还能听到这个脊椎咔嗒的一声啊。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啊，我就订购。
0: 其实啊，大家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您的关节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啊，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筋骨壮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试一阵子停一阵子，因为呢，关节营养是需要持续补充的。而且别吃2周就嫌慢，别当止痛药，咱们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众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有朋友就问了，他的膝盖呀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前，天还没暗，膝盖就开始发酸发胀，像是有湿毛巾呢裹着一样，又重又闷，隐隐作痛。如果是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
0: 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的话，可以每天吃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一周啊，您可能会想，哎，怎么还疼啊？ 这时营养正在偷偷地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就像春天播种一样，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三四周您再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是上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嗒声，以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所以呢，吃氨糖一定要按周期，选择多重营养共同协作的氨糖很重要，坚持吃更加重要。
1: 没错，所以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订购，毕竟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呀，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友能够享受到。咱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咱就去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您说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这就是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的建材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就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呢，这次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得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这批卖完呀，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400-988-6008，400-988-600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的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啊，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现在得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啊，要不要走很远呢？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是不是先犯怵，走一会儿就得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以前孙子孙女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着您的后腿了。今天原价149元的氨糖，按组按周期订购，到手价只要29元，但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别再犹豫了，给自己一个机会。400-988-6008，400-988-6008，祝大家订购成功。

朋友们，今天呢就是6月18号，而在今天呢，我们也是举办了很多的这种重磅福利带给大家。那想囤大牌的护肤品呢、捡漏低价的朋友们，今天这场福利千万别错过。福利第一弹，来一波限时秒杀，为大家带来了这个护肤界的王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妥妥的高端顶奢的护肤好物，限时秒杀只要520，仅需今天一条618一天，朋友们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字下单就可以了。那在美妆圈呢，赫莲娜黑绷带就是公认的抗老修复的天花板，不管是美妆博主还是护肤达人，化妆台上都少不了它的存在。能有这么好的口碑啊，全是靠实打实的硬实力。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30%的高浓度玻色因，上脸后呢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个隐形的这个修复网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滋养我们的基底，强韧肌肤。要是熬夜爆痘了，哎，我们厚涂一层急救就可以了。那第二天呢，我们的泛红就消得差不多了。那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平时官网一瓶5毫升就要4000多块钱，真的是非常贵啊。那今天呢，我们六幺八的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价到底，同样是5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元，限时福利只有今天一天哦。大牌清仓捡漏，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份，正品保真，支持马莲，全程送元，精美的礼盒礼袋全都配齐了。不管是我们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男士送爱人啊，既有面子又实用。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下单就可以了。

0: No music,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问题。每天早晨天刚亮，张奶奶扶着床头慢慢坐起来，想伸个懒腰，但是呢膝关节却传来一阵阵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就像脑门轴缺了油，脚一踩地脚踝发僵，得扶着墙走几步才能够暖开。
1: 与此同时啊，王爷爷套上软底鞋，轻轻推开门，深吸一口带露水的空气，膝盖不僵，腰不沉，像抹了油的荷叶。压腿的时候啊，关节里的那种沙沙的摩擦声啊，不知何时消失了。他笑着跟老伙计打招呼啊，心里决定今天能多走两圈。
0: 中午赵叔叔去学校接小孙子放学回家吃午饭，从二楼到三楼那几节台阶啊最难熬，每抬一步膝盖深处就像有细沙子在脆玻璃上反复磨，又酸又涩，有时还突然软一下。赵叔叔退休前到处旅游，跋山涉水都不在话下，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膝盖关节就变得举步维艰了。
1: 楼下的王阿姨呢，正好从这个超市出来，她左手一壶油，右手一袋菜，一口气儿走回家。放下袋子，她发现指关节呀没有肿胀，没有发紧。她试着握了握拳，又松开了。哎，怪了！她笑着自言自语地说道：“离了这么远了，手指头还挺松快的啊。”窗外夕阳正好，她决定中午啊多做几个菜。
0: 您看，这同样是普通的一天，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如此之大，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1: 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衰，腿老膝先亏，关节好不好真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很多人一听说关节不好就赶紧去买钙片或者是氨糖吃，可吃了一阵子啊没啥感觉，这又是为啥呢？
1: 这就好比您呐，给这个老房子修楼梯，光往松动的这个台阶上钉钉子还不够，楼梯啊本来就裂了缝，得用胶水粘，踏步太涩得刷层油。咱们的关节也是一样，氨糖要补，但光补一种氨糖远远不够。
0: 那您的意思是得给关节上全套养护了？
1: 没错，我们熟悉的氨糖啊，就是帮您这个修台阶的原料，一方面抵抗炎症，一方面合成软骨。可关节里头呢还缺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润滑液，就是透明质酸钠，好比给这个门轴啊滴油，让您早上起床不僵，活动不响。第二就是修复液，这就是非变性型胶原蛋白和骨胶原蛋白肽，它们就好比把这个磨了毛的软骨面啊一点点给磨平补好。第三样就是营养，比如鲨鱼软骨粉、乳矿物盐，让骨头和韧带啊都壮实起来，这样您四管齐下，这才对关节的是全面养护。
0: 合成、润滑、修复、补营养，四样齐了，关节才能真正的年轻起来。
1: 对喽，就像这个王爷爷和王阿姨一样啊，膝盖不响，手指不胀，上下楼梯腿有劲儿，这样才叫全面的关节养护。
0: 那咱也得赶紧学起来呀，让关节天天都像抹了油、打了补丁、吃了钙片一样轻松又灵活。
1: 我听说呀，咱们最近订购中心有一款叫筋骨状

0: 安堂的啊，订购的人还挺多的，好像也在做活动是吧？
1: 是的，这款胫骨状安堂是升级产品，它选择了14种对骨关节有利的营养素，按照科学配比，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合成、润滑、修复、营养，给咱们的关节做了一个全套调理，每天只要2粒，方便又轻松。关键呢，为了答谢新老顾客，我们还在做补贴活动，市场价是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格最低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要100个听友才能享受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0: 是的。有的朋友说呀，哎呦，我这个关节呀，看了一期这个电视剧，想站起来倒杯水，腰却被人像用胶水粘在这沙发上似的啊，要用手撑着扶手，分2-3次才能直立起来，过程中还能听到这个脊椎咔嗒的一声啊。你这个安堂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啊，我就订购。
1: 其实啊，大家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您的关节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啊，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安堂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试一阵子停一阵子，因为呢，关节营养是需要持续补充的。而且别吃2周就嫌慢，别当止痛药，咱们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众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0: 有朋友就问了，他的膝盖呀、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前，天还没暗，膝盖就开始发酸发胀，像是有湿毛巾呢裹着一样，又重又闷，隐隐作痛。如果是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
1: 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的话，可以每天吃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一周啊，您可能会想，哎，怎么还疼啊？这时营养正在偷偷地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就像春天播种一样，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4周您再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是上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嗒声，以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所以呢，吃安堂一定要按周期，选择多重营养共同协作的安堂很重要，坚持吃更加重要。
0: 没错，所以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订购，毕竟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呀，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友能够享受到。咱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咱就去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您说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这就是这款安堂软骨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的建材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安堂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就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呢，这次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得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这批卖完呀，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400-988-6008，400-988-600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的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啊，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现在得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啊，要不要走很远呢？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是不是先犯怵？走一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生态文明是什么呢？妈妈说是节约用电，珍惜水资源。爸爸说是少开一天车，乘坐公共交通，低碳出行。奶奶说是学会将垃圾分类。爷爷说是少用一双一次性筷子，少用塑料袋。啊，我知道了，生态文明就是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人做好一件小事儿。
3: 生态文明建设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园做好一件小事。
2: 要节约，要文明。
4: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严明熙风旅，早上的7:48，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是近一段时间以来难得的一个好天气，
1: 太难得了。
0: 哦，虽然说没有出太阳，但是总觉得这个不下雨就挺好。
1: 昨天晚上好像是昨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吧，啊，我们的外面突然晴天了，突然出现太阳了，哎，我就感觉哇，美好的生活突然好起来了。
0: 你知道这个刚刚我看天气预报的时候，就是生活当中处处充满着小惊喜。
1: 怎么呢？
0: 天气预报显示明天也就是端午节的时候是一个大晴天。
1: 哦，这都6月19号了。我又一次看到了太阳。
0: 哎，对，想过在咱们这见太阳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1: 我就发现呢，我最近我白了很多呀。
0: 怎么的呢？捂的
1: 捂的，太阳晒不着。
0: 但其实阴天的紫外线也是很强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哈。明天呢是端午节，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一个需要这个合家团圆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哈。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如果说您打算这个今明两天回家啊，可能有朋友需要开高速，那么一定要注意这个小心慢行啊。因为可能前段时间经过降雨，部分路段呢它可能会比较泥泞啊，然后可能还会这个有积水啊，千万注意要小心一点啊。回家嘛，重要的是安安全全的，是吧？
1: 嗯
0: 嗯。那这个明天大晴天啊，这个各位放假打算干点啥去？你打算干啥去？
1: 在家陪家人啊。
0: 哦。
1: 和家人散散步，唠唠嗑。
0: 哦。
1: 收拾收拾屋子。
0: 啊，陪家人散步散一天，唠嗑唠一天，那嘴角不得唠冒白沫子呀？那不得。
1: 我就有，就你像唠。陪家人这个过程中，这个过程就很重要。
0: 哎呦喂，显得你格局可高了。其实这个过程重要，我觉得结局也很重要。
1: 为什么呢？
0: 就是我觉得这个，你就像我们这个学习是一样的。如果你只总说这个过程很重要的话，那考试成绩难道不重要吗？那为什么我小时候总因为考试成绩挨揍啊？所以结局它当然很重要了。
1: 你要是没有这个过程，结局哪有这个结局？你就是一
0: 个。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学习的时候，老师总说说冰冰这孩子呀，就是特别聪明，就是一到考试的时候他不玩活。所以我妈总因为这件事揍我。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讨论一个这个属于辩题吧，或者就是一个话题。
0: 来，所有同学拿出笔，拿出你们的这个草稿纸，写一个800字的议论文。请问，一个故事的结局重不重要？我觉得故事的结局还是蛮重要的。我们总说这个两个人在一起哈，那为什么那么多人这个找小乔主持婚礼？人家就走到了结局啊。
1: 走到什么结局啊？
0: 啊，走到了婚姻的殿堂，还不算是两个人的结局啊？
1: 啊，吓死了！你要说什么呢？
0: 那不然呢？你不然以为我要说啥？
1: 没事。其实我，你看你觉得结局重要？我觉得这个过程比结局更重要。
0: 因为小强没有结局啊。
1: 不，你说一段爱情吧，你明知道它是不可为止的，但你还希望这个过程
0: 啊，你这个爱情的这个结果是你自己不可控的，
1: 对，
0: 但你仍然希望它有一个好的结果。但如果没有的话，你也珍惜两个人相伴走过的这一程。
1: 对，是
0: 这
1: 个
0: 意思吧？哎呀，你这语言组织能力真差劲。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来和我们来聊聊天啊，一起来说一说一个故事的结局到底重不重要。这个环节呢，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英之翼滑翔伞的体验券2张。

0: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